0: 第一，给胃减负，不是让它闲置，选温和好消化但能提供蛋白质的食物。烹饪方法尽量选用蒸煮，少选油炸，减少辣冷甜等。蒸鱼、蛋羹、去皮鸡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既能修复胃黏膜，又让胃空转。第二，吃够水溶性膳食纤维。要说真资格能帮助刮油的东西，膳食纤维绝对该举手，尤其是选择水溶性膳食纤维是刮油的好帮手，比如燕麦、银耳、秋葵、苹果等等，它们能把肠道里多余的油脂包裹住带出去，这叫物理外挂，比你喝十天稀饭都管用。第三，控制食量，但不是饿着，七八分饱，细嚼慢咽，饭后别立刻躺下。对了，放了好多天，热了好多轮的香肠，该倒还是要倒，酒该停还是要停。第四，适量运动，减少久坐，饭后不要立刻坐下或躺下，缓步行走15到20分钟，能有效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脂肪堆积。哎，人到中年，谁不是饥肠辘辘的胖了好几斤，找谁说理去？别用稀饭自我感动，用对方法才叫对自己负责。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好吗？来吗？

这是来自张卫健带来的一首歌《少年梦》。如果你小的时候跟我一样看过电视剧《少年方世玉》的话呢，我相信你对这首歌是会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阳光灿烂的日子，少年要更加的珍惜。你瞧一瞧这股冲劲儿，朋友们啊，把追梦的热血这个刻进了咱们80、90后的 DNA 里，对不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上小学追的这部剧吧，那个时候好喜欢方世玉，还有里面的一些主题曲哦。那个时候放广告都不换台的，知道吗？就是为了记那个歌词。哎，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哎，你记几句我记几句，然后拼起来，多快乐，朋友们。要上自己，不过想想小时候也怪执着啊。但凡现在在事业上有正认真的劲儿，我跟你说，早几百年也进入500强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台儿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3个小时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啦哈。有声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这两天相信大家晚上睡得特别好吧，很凉爽，对不对？窗户一开，电费还不浪费。啊，当然啦，未来的天气只会越来越热，所以说这两天凉爽的天气大家好好的珍惜好喽。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间阴天，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间晴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明天全省多云转晴天，3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到31号呢，咱们的气温将会开启缓慢的回升模式。这两天的白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昨天白天就莫名其妙的巨热。啊，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逐步升至30度上下，而受夜间晴空辐射降温的一个影响呢，最低气温不升反降，所以说晚上你会感觉到特别的凉爽，特别的适宜睡觉，对吧？会逐步的下探至20度以下，昼夜温差属于比较大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那这个时候呢，小薄的风衣啊，就特别的好穿，你知道吧？但是我们节目当中不会给大家上啊。我们给大家上的是什么？就是即将哦，在这个夏天你要应付这个夏天穿的凉感的五防 T 恤哦。我跟你讲，我们每个主持人人手一件，你知道吗？夏天的 T 恤是刚需，但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的，那就是这种带有凉感的 T 恤，要不然闷热粘身子，要不然咖啡火锅油溅上就洗不掉了，要么洗完皱巴巴没版型，对不对？穿久了闷汗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一些男士，一件 T 恤呢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所有主持人都亲自穿过帮大家试验过的那个手感特别的舒爽，你知道吗？凉凉的滑滑的新款的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全能王。及五防，哪五防？朋友们，就是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哦。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啊，包括啊就是健身啊，然后出差呀、啊、都能够 hold 得住的，舒服抗造，价格又实惠的啊，闭眼入不踩雷的。首先这款面料它采用的是天然竹浆的一个纤维，然后加上纯棉加罗索纳混纺科技，你不知道吧，现在的布料多厉害。上身的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你知道这种衣服什么时候能够感觉到吗？除了我刚刚给你讲到的啊，夏天出汗的时候，还有就是啊，就是天可冷的时候，你穿它，你就会觉得它咋真凉感呢？和穿纯棉的明显感觉到身上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高温贴也非常的清爽不粘身的，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防污耐脏。首先比如说刚刚说过了，咖啡、可乐、火锅的油降到身上了，对不对？有些衣服真的是洗不掉，但是它指尖轻轻一擦，清水一冲，就立马干净，不留痕迹。你知道那个布料，你一看就感觉它可像是防油防滑的那种，就是属于那种蚂蚁拄着拐棍都上不去的那种。啊，你知道吧？就是防污耐脏的这种面料科技。

0: 剂，然后防晒呢，专业50倍的防晒足够了，对不对？高倍的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防菌透气防汗啊，排汗加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非常的清爽，你能感觉到它的速干的速度，包括它穿到身上永远都不会有那个褶子，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机洗后不皱不变形的懒人免熨炭的出差行李箱，你随便塞的那种，一打开它就跟弹簧一样，啪就打开了，就是。然后防蚊这个啊，就是含竹纤维啊，它里面有一种成分自带驱蚊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的自在。所以凉感五防的 T 恤，今天呢，朋友们你去看一看网上去买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买到，反正我们这儿啊，告诉你一件199。今年品质全新升级，但升级不加价，来吧，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福利，来，朋友们买一件送一件，199不要，99，到手2件，来吧，99到手2件。凉感的五防 T 恤，平均一件才40多吧，对不对？订货不多，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哦。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啊，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会有优惠。经典圆领的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的工艺，简约大气显质感。男款5个色啊，女款3个色。经典的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XXX大的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的 logo， 穿着非常的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像是家里有大童的学生啊，包括白领啊，职场人士啊，反正全年龄段的都适配，你回复团购自己去看吧。穿上尤其男士特别的舒适，那女士呢，比如说夏天带孩子们出去玩，我跟你讲，下面速干裤上面速干衣超爽。我们这儿啊有没有速干裤啊？目前没有，就是啊，反正这么便宜的价格，我觉得大家穿着玩可劲造也不心疼，对不对？去穿着它那个叫什么漂流，浑身清爽不说，而且它可快，太阳光一晒都立马又干了，就是啊，总比那种穿自己的衣服贴到身上呲一身水强吧。你跟人家对战，我跟你说你浑身都沉甸甸的，就是啊。说到漂流呢，我建议大家啊，就记得戴一个游泳眼镜，这样呢你可以全程睁着眼呲别人。99块钱2件，99块钱2件，合一件不到50块钱啊，能穿出几百元的效果，真的特别的好。朋友们，我们主持人人手一件，我是163/100，然后100斤，穿的是 S 码，然后穿到身上是很合身的。如果你喜欢宽松大码的话，你可以去买 ML 的啊，我买的是那个小码的。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小助理安排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 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3: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3: ！Q baby， 你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亚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些苦难喜怒哀乐绝不留情，别再吹牛，生活有够甜，别老是说你不爱抽烟，只不过到的时候要上西天，你会见看一眼。

这首歌是我们的闹点播的歌曲，他刚刚留言就跟我说，大家听到这首歌呢啊，就想到了一个电视剧，还有就是那个春光灿烂猪八戒。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刚刚听到的那个少年梦啊，一开场有一点点像那个旋律，包括上错花轿嫁对郎，对不对？他说还有机灵小不懂的主题曲，你放一个吧。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首歌一播出来我就觉得我好像看过，但是不记得。当然同样是张卫健也这个演唱的一首歌啊，听张卫健唱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活得很通透的感觉？你看洒泪不如洒脱，是不是？是你的错，我的眼睛张开。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和我继续保持联络。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想买我们的这个凉感五房 T 恤的话，回复的关键词爱，它不是 T 恤，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 ，OK。啊，把主持人都给气笑了。来吧，回复团购，回复团购才可以买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哈，一定要听清楚关键词的回复啦。因为我妈吵我的话就会一直说，牛啊，你光卡在尔俩搁这儿面对面说话，你都不知道妈妈说了啥吗？啊，你可知道那领导平时可能布置工作的时候，开会的时候你都天天在干啥？对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要不要自我检讨一下，车里就你和我之间，哎，你都不知道我说的啥。可见平时媳妇儿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入心你？好啦，说回正儿八经的事儿啊，你。

知道我今天看到一条热搜特别有趣儿，就是我先问大家啊，你们觉得最近流行的那个词儿“夯爆了”跟“裂爆了”，“夯”和“裂”之间的那个词儿字怎么写呢？夯怎么写？是上面一个少年的“少”，底下一个“力”，还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力”呢？哎，对喽，是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力”，那是念“夯”字儿，对吧？你知道最近啊，在 7-Eleven 的门店啊，海报上新生牛乳口味和巧克力口味的雪糕啊，然后商家挂上了一个宣传海报，上面结果啊想写夯爆了，他们写个裂爆了。然后呢，后面 7-Eleven 也回应了，是门店自行印制啊，就是正常吃饭，然后呢他饿他吃，他不饿你不用管，这么大了不会给自己饿死啊，大家都懂吧，基本上老一辈的就是疼孩子疼的那简直是没有一点度啊，这个时候不给大家上钙铁锌啊。啊，这个时候我要给大家上一些什么吗？就是我们大人对自己的一些照顾，比如说天热了，除了我们让自己穿的舒服之外，对吧？我们的防晒也要跟上哦，朋友们，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啊，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复关键词什么呢？防晒，防晒。关于兰蔻精纯系列是人家家的高端系列，我不过多的讲了，我只跟大家讲一讲人家家里面首先自带麦色绿的科技，可以12小时长效防护，也就是说中间你不用进行补涂了，这是最方便的地方。而且他们家是50倍的防晒 PA 4+，足够你城市里面的正常防晒。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的冰川水散开，一旦喝了这样的水，就跟开盲盒似的，有多危险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认识现代社会的病原体，突然来一个古老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可能会完全蒙蔽，毫无抵抗力。虽然大部分的古老微生物不一定治病，但谁敢赌这个概率呢？

0: 脏东西全部拔干净啊，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然后前两天如果你买到我们的那个兰蔻的大粉水，你一敷脸就行。如果你要觉得那个也干的话，正好高保湿的面霜添加了角鲨烷啊，冰激凌的质地，上脸清爽不油腻，你往脸上一不辣，哎，刚刚好，补水保湿。好吧，那今天关键是高保湿面霜在专柜或者原价大家都能够查到啊，这是透明，很透明，630，白泥面膜也很透明，355，两件加起来985，将近1000块钱了，顶配就是这个价。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跟你讲啊，依然是老样子，大家都知道丹丹出了名的宠粉，然后出了名的真诚，对吧？不玩套路，不搞虚标，今天直接299，299，你没听错，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疯了吧？啊，本身一个白泥面膜都355，高保湿面霜都630，今天在我们这儿，朋友们，299买面霜，我送你白泥面膜，到手两大正装，还迷啦，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299啊！回复面霜，回复面霜啊！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少量啊，100组。抓紧时间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低至294啊，回复面霜，回复面霜，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999为大家托底，保证正品，就是这样。
1: 3、2、
0: 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少量啊，100组，抓紧时间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低至294啊，回复面霜，回复面霜，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999为大家托底，保证正品，就是这样。
1: 3、2、1，上链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

0: 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发现，天天对孩子说你真棒，你真厉害，他听多了早就没感觉了，直接夸太客套，间接夸才有真心啊。这种偷偷夸的方法才是唤醒孩子自驱力的关键。我给你讲三个真实的故事，你一听就懂了。第一个是我闺蜜家的儿子轩轩，以前写作业磨磨蹭蹭坐不住五分钟，有一天他难得自己趴在书桌前看书，闺蜜没有直接夸，而是假装给老公打电话，喂老公啊，跟你说件事儿，我发现轩轩最近越来越自律了，不用我催，自己主动看书去了，这习惯坚持下去以后肯定大有出息。轩轩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眼睛一下子亮了。从那以后，他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拿出书看一会儿，还会主动跟妈妈说：“我在培养好习惯呢。”后来写作业也越来越专注，再也不用闺蜜跟在后面催。还有我邻居家的朵朵，以前特别不爱整理玩具，有一次朵朵自己把积木都放进了收纳箱，刚好她外婆来电话，邻居就故意大声说：“妈，你都不知道朵朵现在有多能干，玩完玩具不用我提醒，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比我都细心。”朵朵听完后脸上藏不住的骄傲，之后每次玩完玩具她都会主动归位，还会跟外婆视频时炫耀：“外婆你看，我的玩具都回家了。”这种被无意间认可的感觉比直接说你真棒管用100倍。最让我惊喜的是我家孩子，以前让他练口算，他总抱怨说太难了，有一次他自己主动做了2页口算题卡。我在厨房跟老公闲聊，你发现没有，咱家孩子啊，做作业做口算越来越认真，今天自己主动练了2页，错的还特别少，这计算能力以后数学肯定没有问题。他在客厅听到后，第二天竟然主动要求再做1页，还说我要让我的数学越来越好。你看，孩子都是照着父母的描述长大的，你偷偷给他贴上自律、细心、认真的标签，他就会努力维护这个人设，慢慢变成你说的样子。直接夸显刻意，间接夸才显真心。把你学习认真点换成你今天比昨天专注多了，我就知道你有这能力。把快点收拾玩具换成跟家人闲聊时说，他玩完总自己收拾，特别有条理。少点居高临下的指责，多点旁敲侧击的认可，孩子心里的自驱力种子自然会发芽。真正的教育不是指出不足，而是发现可能，不是灌输道理，而是唤醒孩子的内在力量。当你放下成年人的架子，用偷偷夸的方式传递真心，你会发现孩子的成长远比你想象的更惊喜，亲子沟通也会越来越顺畅。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

0: 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但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B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 还是要告诉你哦，唯有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1: QBaby Keep Running。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会连线刘文，他现在正在郑州博物馆开幕。那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在郑州博物馆进行展馆，透过青铜铭文探寻华夏文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一起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
4: 体现了我们自古以来都非常认同天地之中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说法了。
5: 这个叫测景台，我看。我们叫
4: 它其实是一个通假字，它就通影子的影，周公测影台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5: 好。
4: 那其实下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很多造型非常精美的青铜器了。就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有一件兵器叫做青铜戈。
5: 这个好精美啊。
4: 是的，其实跟随着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细节哈，就是这个戈它的右半部分十字交叉的这个地方，横

0: 象的这个叫做圆部，圆部的左侧，您看它的这个图案是不是有一点像是一个张大了嘴巴的一个大老虎？
1: 对，就是像 C 型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手像 C 型一样的。
0: 对，这个是它张大的嘴巴，眼睛和一个小小的耳朵，这个横着的，对，它叫做圆部，就是支援的圆。那竖着的这个叫做穹，就是穹孔的这个穹。可以看到穹部的上方是不是有一个人手的一个形象？
1: 是的，
0: 所以它们结合在一起，就像是人
1: 驾驭了一只老虎。
0: 对，人骑猛虎驾驭了一个老虎，所以它的这个使用者的身份应该也是西周的一个贵族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同时呢，人能够驯服老虎嘛，其实也是一种比较神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在
1: 它的下方应该是有一个棍子或者是木质的一些结构举着它，对吗？
0: 对对对，它其实是也是一个非常实用性的一个兵器，下方搭配着这个木棍一起来使用的。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无论是这件青铜戈，还是直条纹的青铜簋，以及方豆形器，它们呢都是出自于我们的洛阳北窑的西周墓地。也就是说，在西周时期，我们说周人他们的祖根地呢是在陕西的西安，就是当时的岐山啊，包括镐京的这个地方。但是在西周早期，他们的这个影响范围也是在不断的扩大，也是在洛阳地区，我们发现了西周时期早中晚各个时期的贵族的这样的墓葬。
1: 这个叫做方豆形器，看起来就跟其他的青铜器比起来有点小，
0: 对，
1: 很精致，
0: 对，比较小巧精致的这个感觉。但那这些呢，其实有一些不光是有着这个实用性的效果，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祭祀礼器的这种使用的这个功能。
1: 这也可能是一个托是吗？就是放一个什么东西的托底部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第一部分的第二个单元，叫做殷仪殷鉴。刚才提到了这个武王克商之后，因为商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是大邑商，他的疆土的范围包括他的移民的数量还是非常的庞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武王就听取了周公的这个以殷制殷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完全的将殷商的移民斩杀掉，而是我们以怀柔的政策，让他们用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礼仪继续在殷商的这个地方去生活。所以呢，这个武王就将这个帝辛，就是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了殷商旧地。但是殷商不是离他们的这个都城太远，不好管辖吗？这个时候就设了三监国，就是管国、蔡国和霍国，然后去监督武庚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但后来还是爆发了这个三监之乱，所以呢，还是加强了一定的惩处的这个力度。
1: 那这些我们看到的文物其实是在殷商地区出土的是吗？
0: 对，有一些呢是在我们的陕西西安有一些呢是在洛阳地区所出土的一些物品。就比如说在这儿我们看到了有两件，一个是宝友，一个是宝尊。他们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洛阳出土的。那最重要的就是宝友和宝尊的器物上方是有铭文的，我们看到宝友上方的铭文哈，它记录到的，对，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叫乙卯，王令宝及殷东国武侯。乙卯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日子一个时间，就是周王令宝，宝其实是少公室他的一个职位的名称。对，少公室同样也是武王的弟弟，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周公他们都是一辈儿的。那当时呢，就是少公他就是任命太保这个职务来到了殷东武侯去处理当时的殷商的这样一些遗留的这个事件。因为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的好，所以周王就赐予他了汲金，他以汲金铸作了这两件青铜器，将事件的起因过程记录在了这些青铜器上，也就是我们研究当时历史事件非常重要的实物的这个资料。
1: 我突然觉得当时可能没有纸张哈，但是如果通过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能够准确地记录当时的事件，我觉得是一个很智慧的做法。
0: 对，而且青铜器上方的铭文确实为我们的考古学家跟文献资料的对比也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双重的这样的
1: 证据。幸好有这些铭文。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大家看到这个叫宝友哈，我们在博物馆里可以认识的好多新字，这个叫友。然后这个宝友其实看起来就有点像个酒壶。
0: 对。
1: 然后这边是个盖子，盖子上面有一些铭文记录上，然后可以给它盖上，应该是个使用器哈。
0: 对，友这个字其实您看写法也很有意思。就是卤肉的卤里面的那个叉换成口来进行书写。
1: 对，
0: 然后刘老师说的很正确，它确实是一件酒器，装酒的酒器，带有一个盖子，就是防止酒精的挥发，然后又有一个把手呢，就像是一个提梁一样，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而且您看到的这件青铜器还是早期比较具有

0: 商代青铜器的风格的，因为上方环形的腹部有一圈这个连珠纹，然后包括就是脊梁左右两边有突出的这种神兽形的立体的这个浮雕，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是非常具有着这个商周交际时候的这个青铜器的一个制作的风格的。
1: 嗯嗯，好。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其实有好多的我们叫殷商族徽，
0: 对。嗯，那这就要说到了，其实呢刚才提到就是武王并没有将殷商的移民完全的斩杀，依旧是保留了他们的习俗，所以在很多商代人的墓葬当中的青铜器上发现了族徽，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染这个符号，
1: 哇啊，这个字还挺难写，我就以为是个凤啊。
0: 对，有一些呢其实是一些抽象的比较象形的符号，比如说像这个鱼族哈，它就是很形象的一个鱼的一个造型，包括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兵器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吧。
1: 所以我们能想象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博物馆里面的那个戈，看到只是上面的部分、嗯、但实际上下面的这个部分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
0: 对对对，非常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样子。那在这里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商朝灭亡之后，周王是为了镇抚这些被新征服地区的这个殷商的移民，就采取了比如说安抚怀柔，但是呢又加强了一定的这个监控、
1: 嗯、
0: 那剩下的这些殷商移民有一些呢他们也是随着分封的诸侯国来到了当时周王朝疆域的四极，比如说北边就达到了我们现在的河北北京，对，燕地、哦、那东边的话呢就是鲁，就是
1: 山东，
0: 嗯，那南边呢就是我们现在湖北的比如说武汉啊，就是曾国所在的地方、哦、那西边的话就是可以达到咸阳这个地区、
1: 哦、
0: 嗯，那右边同样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经过考古的这个调查哈，我们在洛阳地区发现了西周时期的一些墓葬，
1: 嗯，
0: 那这个墓葬当中其实是有两个独特的风格的，一个是周人的墓葬，比如说他们的墓葬的形式呢大多都是长方形的竖穴墓、
1: 嗯、
0: 而还有一类墓葬呢是转角方折形，而且在这一类墓葬他们的这个
1: 腰底部、
0: 死者的腰的底部是有一个腰坑、
1: 嗯、
0: 然后腰坑里面它有殉狗和殉人的这样一个习俗，其实这些习俗和墓葬的形式呢都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墓葬的形制，
1: 因为在商朝的时候其实大多数还是人来殉葬的，
0: 嗯，
1: 那么到周朝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变化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从这个墓葬的形式我们能够明确的分别出商朝的应该叫做殷商人的一个习俗和
0: 周人的
1: 一个变化，
0: 丧葬的习俗。
1: 对，
2: 大家这个时候呢可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刘文呢正在郑州博物馆带大家一起随着镜头啊，然后去看一看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的一些展览。那这次展览呢是汇聚了全国30多家的文博单位的200余件的青铜器，多数著有铭文，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回复应该是直接搜索视频号私家车999，你就可以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公众号私家车999，我们的视频号欢迎大家一起。
0: 也就是说这些姬姓诸侯国呀、啊、对周王室是有着捍卫王室的义务的。下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件这个叫做祭鼎。
1: 祭鼎，
0: 对、
1: 哦这个、
0: 祭这个字其实也是坐祭者的名字，它叫做祭、
1: 哦、
0: 那这个祭鼎上方的铭文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祭他的父亲去世了，然后季的哥哥就命令季去操办父亲的这个
1: 丧事
0: 、嗯、那季在领命的时候呢对兄长行的是拜己手，就是星途酒鬼，也就是说当时酒精酒鬼，当时东周王城他的这个城址的这个规模应该是非常的庞大的、嗯、那同样呢在东周王城当中我们出土了发现了有王座历和王座亲王历，其实就是周王所做的宗庙礼器的这样一些内容，上方的这个铭文其实也为我们了解。对，但是您看它的收藏单位，它是在我们
1: 登封，
0: 对，登封出土的。那为什么山东的这个青铜器会在我们郑州地区发现呢？
1: 有

0: 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赠送啊。
1: 哦，其实有可能是当时比如说战争的这个战利品，
0: 哦，
1: 或者说是两国之间姻亲的往来，就类似于是现在一直到平民他们的衣食住行，包括祭祀宴饮的各个方面。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有一组是来自于我们郑州新郑郑韩故城的一组铜钮钟。
0: 嗯，
1: 那他们
0: 它很小巧。
1: 对，非常小巧精致，而且您看纽，它其实就是纽扣的纽的这个字嘛，而且它有一个造型。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里，那刚才提到的其实都是诸侯国之间的这种战争的这个厮杀，虽然说它相对残忍，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促进了这种交流。但这一部分呢，我们来到了叫做婚应缔结，就说两周时期虽然政治环境是错综复杂的，但是
2: 那么我们的视频号展览已经到了最后一部分了，我们的节目也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听得意犹未尽的话，您可以继续关注私家车999的视频号来这个来观看。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中越待会儿节目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回复

0: 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

6.5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对了，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元，394元，到手2支正装，够用1整年。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精纯是兰蔻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51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618返场，不要再错过，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无，回复防晒现在下单。

0: 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4: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5月31号，中澳家具城作家学子互动孩子成长文学作品分享会勤勉开启，分享心得，助力孩子成长，为教育搭建沟通桥梁。中澳家具城，为家更为理想的未来。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2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个十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地多见，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

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50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专柜50毫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

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对了，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元，394元，到手两支正装，够用一整年。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精纯是兰蔻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51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618返场，不要再错过，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无，回复防晒现在下单。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2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50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

五毫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对了，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元，394元，到手2支正装，够用一整年。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精纯是兰蔻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51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618返场，不要再错过，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无，回复防晒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4: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5月31号，中澳家具城作家学子互动、孩子成长文学作品分享会勤勉开启，分享心得，助力孩子成长，为教育搭建沟通桥梁。中澳家具城，为家更为理想的未来。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50+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 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号铃的时候，我不知道二位的你们的方法是什么哈。就我有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以90为倍数去定闹铃。比如说我晚上11点睡的，那好，那我第二天早上我要不一定非得7点起或者是6点半起，我用90乘着它的那个倍数之后， OK， 我算出来一个数字，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起来会更舒服或者更合适，那么我就定了这个铃。哎，结果起来之后发现果然很轻松，
1: 很舒服，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睡眠革命这本书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本书里面也确实除了涉及到我们普通的睡眠的一些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员，他也在去用当中的一些方法去为他的身体做些修复。你想专业的运动员都能够去用，那我们普通人其实更能够去联系他的方法去运用了，对不对？
2: 是的。啊，
0: 那我们的汪老师来，您带来什么书？
2: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高效休息法。
0: 嗯，
2: 这个书呢是我曾经看过，我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受益的。
0: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工作比较繁忙，我们休息的时间太短了。
0: 嗯，
2: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大家有很多跟我是一样，都我在12点以前是没有睡过觉的。
0: 嗯，
2: 我一般都是在1点左右睡觉。
0: 嗯，
2: 那因为睡觉，如果睡觉质量不好的话，睡眠不能得到深度睡眠的话，
0: 嗯，
2: 可能就会影响第二天。大家都说睡美人，睡美人，因为睡得不够，所以说第二天早晨以后
0: 就不美了，
2: 没有这么好了，也不美了，是吧？
0: 嗯，
2: 所以我通过这个高效休息法呢，其实我有一些心得。
0: 嗯，
2: 就一个呢是我觉得在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光线调整一下，让调整到更适合自己睡眠的这种状态。
0: 嗯，
2: 二一个呢，我个人喜欢一些这个有氧运动，微微的让自己稍微有一点运动量，这样的话，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好一点。
0: 还有吗？
2: 再有个呢，就是我个人平时有些偶尔的时候，我喜欢喝一点红酒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少喝一点红酒的话，可能也有助于睡眠。
0: 英雄所见略同，但略有不同。我是白的，直接怼白的吧。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啊，还真是哈、啊。我们在睡眠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平台呢来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心得。你在睡眠之前会做些什么样的事儿？郑老师，您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3: 嗯，我一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床头放一个苹果或者香蕉。
0: 为什么？
3: 有助于睡眠。
0: 那我该吃了。原因是什么呢？
3: 嗯，就是因为它这个散发出来的味道它是香的，它跟花香跟那个其他的香味它不一样。
0: 就它两个组合之后那个香味
3: 也不用组合，
0: 不用组、
3: 就是、
0: 就放一个，
3: 可以放一个、第二天早上吃也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之前呢，不要过于激烈的运动，不要看那个电子书。
0: 后台是谁呀、后台谁说放猪头肉行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
3: 那晚上闻到香味肯定要吃。
0: 对呀、开玩笑。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看手机的时候，你看我们其实晚上都避免不了看手机刷抖音、那把手机的这个光呢调成蓝光，
0: 嗯，
3: 调成那个对眼睛好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光，
0: 是，
3: 要不然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色素分泌，是吧？
0: 是的，是的，
2: 黑色素分泌
0: 啊。
3: 对，
0: 我有个小方法，就是我在睡眠之前呢，我喜欢听相声，而且听相声呢，我不听那种对口的，我就听单口的。就单口它的声音会比较的统一，然后呢你听段时间它的听觉会有点疲劳，慢慢它就睡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同学们跟我一样不一样哈、反正我是这样的啊。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理想的新居节目，我是你的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来自睡眠领域的大咖，一位是来自我们的舒兰定制化数字床垫的负责人郑亚斌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两位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呢，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啊。如果你也是经常失眠、经常焦虑的，不妨来我们的节目来听一听。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想跟我们来互动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粉丝群。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

0: 气闲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话题是我想睡个好觉啊，那这个觉该怎么睡啊？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帮助您去一对一的去定制下您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大咖啊，都是来自睡眠家居领域的资深的这个专家啊。一位是来自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坎的负责人汪立夏汪老师，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郑老师，
4: 大家好。
5: Hello， 大家好。
3: 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其实聊到了这个关于失眠焦虑啊，你在这个面对失眠的时候会怎么做，或者在睡觉之前会怎么做？郑老师，我经常想问问您哈，您会焦虑吗？
4: 会，
3: 也会焦虑哈。
4: 对，
3: 那焦虑的时候，你觉得现在大部分人这么焦虑，原因是个啥嘞？
4: 主要是，我是属于80后，主要焦虑的是房贷、车贷，还有孩儿贷。
3: 哎呀，
4: 因为孩子上初中了，他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都很焦虑。
3: 确实，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儿。
4: 对
3: 啊，
4: 都面临的有。
3: 汪老师呢？
5: 我也会焦虑，但是，我焦虑的可能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他没有做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3: 哦，完美主义者。有一点点哈。
5: 还好。因为我这个年龄吧，其实我家里面无论是老人孩子，基本上都不用我怎么管了。就是这方面其实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这种压力。我总是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然后把事业做得更好。所以我更多的焦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有很多大的环境呢，我又没有办法改变。可能我更多的焦虑是在这一块。
3: 汪老师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包括他的人生信条跟我们的节目的信条非常一样，我们也是想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咱们就做最好，
5: 做最好。
3: 对对，你像我们的所有的，您只要有家居品牌推荐以及装修的疑难的问题，或者是家装家电优惠砍价，只要有这些需求的各位，随时联系到浩翔，联系到我就好了，我们节目组全程为您服务啊。有任何家装需要的啊，需要这个比如说家电啊什么的找优惠的，在咱们的私家车999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加入我们的家装群啊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啊，这个每周都会定时的发送一些这样的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去提问的这个互动的问题，一些有奖问答，大家也听好了。问题很简单，就是您在睡觉前会干什么啊？我们一会儿揭晓一下大家的一些答案。那在我们的后台呢，其实也有一些听众会有提问哈。你比如说，有一个听众就问了，他说什么呢？就是好像夏天比较热，该选什么样的床上用品？哎，我想问二位，你们现在你看天这么热，自己家里边自己的卧室里面现在铺的是什么？
4: 我先来吧，
3: 来吧，随便聊聊。
4: 因为我睡的是我们的床垫，它床垫最上面的这一层舒适层用的是凝胶记忆棉。大家都知道凝胶它是起到一个恒温作用，所以说夏天你哪怕是不开空调，然后躺在这张床垫上，它不会感觉闷热燥。所以铺什么东西就床里床单就可以，家里正常的床单就可以了。
3: 汪老师的，
5: 我用的就是我们自己品牌的床垫，
3: 都很自信。你看看，我就用我自己的，我不用别的，
5: 绝对是杠杠的，
3: 杠杠的啊。
5: 一个是我们的床垫的恒温系统做得非常好，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散热，除螨抑菌，

0: 就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透气性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感觉到这种闷热的这种状态。
1: 哎，我们刚刚其实也听到了哈，这个虽然我们床垫，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两位绝对是大拿，但是呢，你看有些听众他也会觉得，那除了床垫，我该盖什么会更凉快，或者我该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床品会让我身体更舒服？哎，刚刚他也说了有这么几款，大家可以选一选啊。当然了。刚刚范娜也提到了有我们的一些这样的听众的专属的福利啊，那今天呢除了有这些福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福利给到大家，比如说汪老师，如果我们的听众找到您要买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呢？今天我就替他们来砍砍价。嗯，因为国补我知道是有的，在咱国补之外的，来
0: 国补15%，
1: 对，
0: 那我们肯定是要兑现的。
1: 是的，
0: 金壳厂家补12%，
1: 哇，
0: 那我们在郑州有3家商场，
1: 嗯，
0: 那我们商场呢再给的8%的补贴，
1: 哦，
0: 然后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话，那我们，直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再贴5%，一共优惠40%，
1: 40%就是打6折。我想问一下，是全线产品吗？
0: 全线产品，
1: 全线产品，
0: 床垫跟床架都
1: 好。好 ，OK 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啊，都是所有的听众都是见证了啊。如果啊，我们的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名字的，来到您的店里的40%的补贴打6折，对吧？
0: 对，
1: 好的，嗯，那大家如果有想去享受这样的福利的，一定记得先加入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啊，我们的这个汪总也在群里啊，等候着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啊，回复这个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了。那郑老师，您是做定制的，那如果今天刚刚我在后台，其实我还想说呢，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聊到了这个事儿了，说我们家呀有孩子有老人，这床垫该怎么选，这个问题待会儿咱们再聊。如果真到了您家去选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的补贴政策？嗯，
2: 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来自科研研究院的床垫品牌，
1: 嗯，
2: 可能大家对这个定制床垫不是太了解，很陌生，
1: 嗯，
2: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床垫是怎么定制的。
1: 哎，
2: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定制仓，大家来到我们店里面以后，是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体重、身高还有年龄去测试出属于你的数据。因为数字化，我们是把床垫从1到2级、3到4级、5到6级，一直到9到10级给它区分开了。那我们这个测试仪器呢，就可以根据你的数据来测试出来你适合睡什么样的床垫。那就是精准到我们直接去挑选适合我们的床垫，不是盲目的销售推荐你什么，或者是我们喜欢哪一种，就是针对性的。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对定制其他的事情可能还有那么一丝了解，定制床垫我们到那儿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比如说怎么去检测我们的这个任何的指标啊什么的。
2: 舒兰呢是属于用其他同类品牌10年以上的技术在做，现在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魔毯，这个魔毯呢，是大家躺上去以后有一个热成像，我们的有一个平板电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压力值，就是你哪个地方有压力，哪个地方需要填充。然后如果说是对睡眠要求比较高，晚上容易失眠多梦这类人群呢，到店里面可以定制专属床垫，就是根据你的体型体重，我们会出来一个数据。然后如果说是想面料，我们也有很多功能性的面料，想要保湿性的，或者想要防蚊的，像孩童可能需要防蚊的面料，然后或者是需要怕热的，需要冰丝面料，都可以加到我们这样床垫里面，属于 DIY。
1: 就是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自己组合，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去组合你自己的这个床垫。
2: 对，因为有人想要记忆棉睡感，有人想要乳胶睡感，又有人想要弹簧睡感。
1: OK， 待会儿这个细节我们一会儿下半场慢慢聊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优惠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去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聊有关于睡眠啊，你只要想好好睡个觉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话题。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50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专柜50毫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对了，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元，394元，到手2支正装，够用1整年。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精纯是兰蔻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五一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618返场，不要再错过，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无，回复防晒现在下单。

0: 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欢迎大家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助理人浩翔。今天呢，我们来到新居呢，一起来聊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会有一些失眠的症状。那么，到底该选用一些什么样的床品，能够让你快速的进入到一个零压的睡眠状态呢？今天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睡眠领域的家居的大咖，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来，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金可儿。
2: 哎，我是银可儿。今天呢，我们的金可儿也好，还是我们的舒兰也好呢，其实都是在不同的赛道为大家来去服务哈。你像这个舒兰，我们刚刚也说到的是做的是定制化的床垫哈。那有关于定制化的这个事儿哈，想跟您聊聊。那比如说有些家里有这个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是正处在成长期，那睡我们的床垫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或者有没有针对他们的一些方法能够调控他们的睡眠，有助于他们边睡边长个？
3: 有、啊、还真有。因为舒兰呢是属于像刚才说的来自科研研究院，他研究的是什么、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类群的这个人。你像青少年他在长身体，那我们有专门的青少年款，有12岁之前的青少年，那个小孩子睡的，有12岁以后青少年睡的。他这种床垫呢是根据异形切割的，双向异形切割，就是让孩子，
2: 什么叫异形切？就是
3: 它
2: 不是按照正常规则去切割这个床垫的，
3: 它不是上下切割，也不是横着切割，它是属于异形。这个双向型切割有助于什么？就像我们坐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喜欢伸一个懒腰、为什么要伸懒腰？是要放松身体、那这个青少年款呢，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孩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起到微拉伸的作用、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出现有脊椎侧弯这类现象、那么我们的床垫呢就是让他白天上课的时候坐久坐累了，晚上回到家能够起到一个矫正的作用。所以很适合。
2: 因为可能老一辈的人哈、可能会说，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嘛、睡硬板床会更好，有这个说法吗汪老师？
4: 我觉得软和硬它不是来衡量这个床垫的一个标准。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这个菜咸和不咸，它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其实在给孩子们选床垫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让他体验，根据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他的身高和体重，那么让他去体验在这个试躺的过程当中、那么他的骨骼和肌肉量得到更好的这种放松，最适合他的那个、其实是最好的。
2: 哇，这道话其实好有哲理啊。
4: 你
2: 什么软不软硬不硬的，我们自己亲自体验才是最好的，对不对？
4: 你只用软和硬两个字去衡量
2: 它，不能包含它。
4: 是的是的、
2: 明白。
3: 可能孩子躺上去以后他也不太知道这个床垫适不适合他，对吧？会有出现这样的。
4: 对，他因为每个人的身材高低胖瘦他都不一样。
2: 那什么样的床，像咱们金坎这边什么样的床你觉得更适合青少年的成长？咱们这边
4: 我觉得硬而不僵，软而不塌。
2: 硬而不僵，
4: 软而
2: 不
4: 塌。
2: 必须得有支撑性，也不能太软。
4: 就是这种床垫的话应该最适合它。
2: 明白了明白了。那像比如说我想去给孩子们定制一套这样的床垫，在像郑老师那儿，那您会给家长朋友们提供些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有的家长朋友说，那我孩子那就得睡个软的，睡个舒服的啊。你会给跟他怎么聊呢？
3: 他的这个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软贴合硬支撑。软贴合就是你看有的床垫可能只有软，有的床垫只有硬、那么能做到软贴合硬支撑的这种床垫呢，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胶记忆棉。因为记忆棉呢它是吸收分散压力，它是唯一一个违反力学原理的材质。就是我们孩子的体重有多少它就会下陷多少。
2: 明白。

0: 可能只有软，有的床垫只有硬、
1: 嗯、
0: 那么能做到软贴合硬支撑的这种床垫呢，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胶记忆棉、
1: 嗯、
0: 因为记忆棉呢它是吸收分散压力，它是唯一一个违反力学原理的材质、
1: 嗯、
0: 就是我们孩子的体重有多少、
1: 嗯、
0: 它就会下陷多少。
1: 嗯，明白。
0: 所以说你的这个身高体重不管是多少，你躺在我们这张床垫上以后，它都能够跟随我们孩子自身的身高体重去塑形、
1: 哦、
0: 能

0: 的定制化的这种服务呢，会给他们怎么去推荐？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面各个年龄段可能都有，怎么办？
1: 首先呢，从系列上呢，我们进口而分的有进口系列，有酒店系列，有儿童系列。
0: 哎，我在网上刷到过你们一个短视频，叫什么1001夜是吧？
1: 对，它是集合了全球1000多家酒店使用的都是金可儿的床垫，每一家进行探店，包括他们品控和使用的一些情况，拍摄的一些视频，在网上都可以找得见，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0: 明白明白，就是相当于就是把酒店带到了家里。
1: 对，
0: 明白。你像作为这么多年的这个行业从业者哈，二位觉得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大家失眠？
1: 我觉得失眠一个是工作压力，二一个呢，我觉得现在不好的生活习惯，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压力的一种心态，就是导致我们失眠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三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寝具的舒适性不够。其实我更想讲的是最后一个，就是寝具不够。实际上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把一件衣服穿一辈子，但是呢，大家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一张床垫真的基本上用了一辈子。就是床垫基本上从他入住以后呢，基本上
0: 还真是这样，就是换的几率比较小了。
1: 对，可能只有家里面被忽略的不容易更换的就是他。有的真的是能做到一辈子，但实际上我们随着从小 baby 到青少年到壮年，到40-50岁，包括到了老年，我们身体在发生不断迭代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床垫的需求其实也在发生变化。
0: 是
1: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想买青少年的，或者我想买老人的？因为你的身体跟骨骼都发生了变化。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床垫也要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要去在一定时间内要去更换。
0: 是的，
1: 这样它才会迎合我们身体变化带来的要求的这种睡眠要求。
0: 你看我们刚刚正好聊到这个睡眠呀，这个失眠压力什么的，后来就有人问了，说我现在压力比较大，晚上老是睡不好觉，能不能帮我想想一个办法能够解压的，或者治疗我的这个焦虑的，二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郑老师，如果让您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2: 刚刚汪老师说的这个床垫换床垫上面确实是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没有做床垫这一块之前也是做家具，后来为什么要做床垫，也是因为一张床垫，我之前的睡眠时长大概在10个小时左右，就是也是因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没有调节开，然后造成就是身体各项这个都不太好，
0: 就是为了调整，然后睡的时间长。
2: 对，就是医生会告诉我们，你要睡好，你要早点睡，睡的时间长一点会好一些。但是后来就是接触到这个床垫以后，他们那个领导就告诉我，你买一个手环，就像我们的运动手环，测试一下你的深度睡眠有多长时间。然后我测试完以后，发现我睡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40多分钟。就是睡眠质量很不够，然后后来用了这种薄垫儿，就是我们有5公分的薄垫儿，就是这个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买一个5公分的凝胶记忆棉床垫回家去调节一下你这个睡眠。我后来一样的手环床垫收到以后，我发现我只睡6到8个小时的时候，我的深度睡眠是在2个小时，然后缩短了你的睡眠时长，延长了你的睡眠质量。其实这是一个办法。
0: 哎，汪老师呢，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疑问？怎么样去让他能够缓解他的这种焦虑或者精神的压力呢？
1: 我觉得是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信息量太大了，我们接受的各种压力和信息量呢，会让我们的大脑在不停的在，就像影片一样
0: 来回跳动，
1: 来回的跳动非常的多。那你在睡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时间是要进入到睡眠状态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并没有进入到睡眠状态，我们还在想很多白天的过去的未来的很多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首先呢应该是什么，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呢把白天的事情打包一下呢，让它随着列车呢先走。那么我们进入到这个状态里头呢，我们就要让大脑要休息，就跟我们平时身体要休息，晚上我们所有的脏器官要休息，但

0: 大脑也要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不去再去重复的去想今天的各种挠心的事情啊，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先把它打包了以后呢，静下来，这个时候可能你那个睡意一来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大脑睡意给你信号的时候，你没有接收，你还在想别的事情。
1: 是，一个是那个助眠喷雾，一个是沐浴油。这个助眠喷雾我还真没用过，但是第二个沐浴露我还真是啊，就是我本人其实会选那种比较能够淡淡的挥发一种淡淡香气的这种东西，也许会有一些那样的香薰，我可能还会放在我的卧室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那个啥，对吧？
0: 对，是的，
1: 会让你更就像你放苹果跟那个香蕉，
2: 对，
1: 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你会怎么样去缓解你的精神焦虑跟压力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啊后台回复你的答案就可以了。刚刚我们的第一个答案来跟大家来说说中奖的听众啊，因为这位叫做阿荣，他说的啊说到我心坎里了，他说我睡不着我就听广播。好，
0: 这个好，
1: 说得好，这个奖就给你了啊。好，另外一位呢说我去按摩。哎，这也是哈，有的人就是我在家可能睡不着，哎，我去找个地儿我按个摩。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6: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7: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8: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1: 欢迎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要睡个好觉呀。怎么样睡好觉呢？刚刚我们讲到了很多的方法，有人去按摩啊，有人用香薰，有人呢，我们做做这个有氧运动，也有人呢直接灌一杯红酒或者白酒啊，各种方法怎么样提供都供您选择。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好的床品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其实

0: 选择产品什么样，我觉得还要根据您自己来定制一款自己最最适合的啊、不是说越软越好，也不是说越硬越好，更不是说越薄越好越厚越好，跟这没关系。怎么样能够选择呢？其实你看在我们的后台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浩翔老师，我就是觉得在就是我试躺的时候啊，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哪款床垫好，我都觉得都还挺好，那咋办？
1: 但是我们的这个量体定制就来了。
0: 对，那像他这种的，他可能自己就感觉不到，那怎么办呢？
1: 嗯，就是你躺在这个魔毯上以后，如果说你看定制，私人定制可能价位稍微高一些，
0: 嗯、
1: 那我们没有太高的预算怎么办？
0: 嗯，
1: 因为他这个热成像会给你推荐出来，就像我们去看中医一样，
0: 嗯、
1: 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把脉，然后才能告诉你你身体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治疗、需要调理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个系统出来以后也会推荐你适合睡3到4度、5到6度的这个床垫，那你就直接针对性的去选择喜欢乳胶睡感的这种3到4度，或者喜欢弹簧。
0: 这个几度几度指的是
1: 它这个是床垫的软硬度，
0: 软硬度、
1: 就是、
0: 越高数字
1: 越
0: 大，哦，数字越大越软。
1: 对对对，1到2度、3到4度是适合老人还有儿童的，
0: 硬一点的。
1: 对对，它是稍微偏硬一点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床垫就是硬而不僵，就是它是属于这种软贴合硬支撑。
0: 嗯
1: 嗯，然后如果说是有这种睡眠障碍，或者是晚上真的是失眠多梦，其实大家建议来我们店里面试一下。9到10度的床垫，躺上去以后就像我们小时候躺在棉花堆里是一样的，
0: 明白，
1: 就是那种漂浮感特别舒服。
0: 明白。汪老师，我想问问您哈，您比如说现在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您在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缠一点的客户，或者不太好服务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2: 有，但是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一般呢，越是他询问的多，越是他对很多东西拿不准的时候，首先要他是有这种需求的。
0: 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他反正他躺着我感觉都差不多，你给我选吧，选完之后我觉得也还好吧，也还就那个样吧，对吧？最后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
2: 但是对客户来讲呢，他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类比较多，款式也比较多，他不好选。第一个呢，我觉得他体验的过程还是不够长。
0: 嗯。
2: 二一个呢，像我们金可儿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推出了120天试睡。
0: 试睡。
2: 对，这样的话
0: 免费。
2: 是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在店里面躺个5分钟、10分钟，你感觉不到哈。
0: 嗯。
2: 那我给你120天，那你足以让你感觉到这个床垫对你的舒适性够不够。如果不够，那我们免费再会根据你的睡感情况，我们再给你调整。
0: 嗯，
2: 我们上百款产品，一定有一款适合它。
0: 是的啊，刚刚在这个广告前呢，我们也是连线的那个欧舒丹哈，你看他其实提供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说的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嗯，像无论是精油也好，香薰也好，还是所谓的这个助眠喷雾啊、沐浴油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睡眠的。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我觉得除了睡眠，不如说是为了去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跟我们的这个精神焦虑。睡眠这个事情一定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你看吃喝拉撒睡嘛，这个睡是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你要消耗掉差不多大概有1/3吧，
2: 对，
0: 的时间啊、
2: 嗯、
0: 在床上。所以说大家既然把这个主题交给我了，那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为大家去服务好啊。所以今天有关于睡眠的，有关于床垫的，怎么选床的啊，有任何疑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来跟我们回复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在我们的群内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去跟我们进行回复就可以了啊。我的第二个问题就要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啊，跟我们的开头有关哈。我们开头郑老师跟汪老师推荐了两本书，一个是什么什么革命，一个啊是什么什么，我这个不能太透露了啊。大家如果听过的知道答案的，赶紧把这两本书的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家居群就可以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想跟二位说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话也跟我们的听众吧，跟我们讲讲，或者跟咱们的这个非常想睡好觉的这部分人想说点什么，从我们的汪老师开始。
2: 好的睡眠呢，我觉得一个是要有一个良好的

0: 睡眠习惯，大家到了这个时间段，到了这个时间点以后呢，还是要放下手中的东西，让自己进入到睡眠状态去。第二个呢，去挑选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寝具，一个好的床垫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特别其实想讲讲比如说我母亲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否允许哈。再一个呢，就说这个好的睡眠呢，我觉得是什么，其实我们睡眠休息不好，主要是在这个脑子，在于这个心情。其实不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到了这个点我们睡不着，是我们的思维心境的问题。主要把我们的心态调节好，去在现实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呢，去面对，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坦然去接受它，拥抱去改变它。我觉得是让自己把那个焦虑的心情放下来的话，你就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睡眠。
1: 说得非常好，谢谢我们的汪老师。郑老师呢，一句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你要说点什么？
2: 好嘞，我是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装修房子了才要去买家具、买床、买床垫。
1: 对，
2: 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就像鞋子磨脚了，我们赶紧得把鞋子给换掉。如果说你觉得你晚上的睡眠不够好，白天上班没有精神，那么其实我们的床垫也是需要调换一下。因为它现在不像以前要大几万或者是大几千，其实有时候一两千块钱能解决我们睡眠的，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去为自己改变一下。
1: 是的，
2: 因为有时候我们给车买一个车位都得大几万块钱。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很辛苦，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心找一个新居呢？是吧？
1: 没错，说得非常好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来说说啊，我觉得睡眠这件事情啊，一定是要从自己的心里出发，并不是要强迫自己睡觉，而是要告诉自己放下，真正放下了，也就真正睡着了。所以说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但同时呢，来吧，我们的小卖部又要开始了。今天的小卖部呢，你看卖这个东西，我觉得跟我们睡眠还真的很相关啊。河南的车主和宝妈们注意了，还在用抹布抠车缝饼干渣吗？有多少人花上千块买某森只为了吸键盘灰？99小卖部生活特工队今天给你八道个神仙宝贝，79元抢无线手持四合一吸尘器，有车必入，无线清洁家居车载两用。这款神器吸尘加吹气加抽真空加充电宝四合一，9000帕暴风吸力，高转速电机驱动，5层精密滤网，让灰尘在劫难逃。吸完猫毛直接水洗滤芯，0.4升透明舱垃圾肉眼可见，倒灰不沾手。车规级锂电池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吸完全车加3居室。更狠的是 Type-C 充电口能当充电宝救急。实测数据来了，各位，重量1.2千克，180度弯头专治座椅底部陈年灰，随时清理犄角旮旯的食物残渣，长嘴吸头伸进车门储物格，连钢蹦都能吸起来。宝妈们用它吸爬行垫、沙发缝隙的碎屑、书架角落的灰尘，5分钟搞定原来半小时的活。同配置吸尘器，某宝卖158，某东秒杀价99，今天小卖部限时福利价直接砍到79块，还送收纳袋和 C 口充电线，79元买到大扫除的时间加宠物过敏的药钱加钟点工的费用，真的太香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秒杀加入小卖部会员，领券再砍一刀，5块白给，满100立减10元，囤500直降55块，快来体验吸灰如喝水的快感吧。再次感谢两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那么理想的新居，只要您有任何的家装疑难的问题，以及家居的优惠，以及需要我帮您去砍价的家装装修家电，那么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找到浩翔。怎么找到我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的话题问题呢，有人回答对了，睡眠革命啊，对，一本书，然后另外是这个高效睡眠法。待会儿呢，我会在群里面公布我们本次的获奖的听众的名单啊，也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拜拜各位，下周见。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快点啊，今天大日子哎！
5: 你想让新娘子等你一个人啊？
6: 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根据导演兼编剧九把刀在2007年的自传体小说改编。故事的主人公柯景腾和他的一群好友一直是不离不弃的死党。
7: 那一年我16岁，张雨生的歌声还在，张学友的《吻别》大卖了100多万张卡带。
6: 他们对班花沈佳宜有着一种纠结的情感。一方面他们瞧不起这种只会用功读书的女生，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她的美好气质所倾倒。因为学习成绩比较差，柯景腾被老师安排坐在沈佳宜的前面。因为他的一次英雄救美，沈佳宜开始用强制的方式帮助他补课，这件事令他的兄弟们羡慕、嫉妒、恨。
8: 晚上留校，我搞错啊，
9: 我也会留啊，
8: 哪招啊！
6: 但好在大家都还没有说破，也正是在一连串的各种因素作用下，原本按兵不动的好友们也都纷纷加入了女神的争夺战。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因为在他的电影制作团队里几乎没有人玩过电影。导演兼编剧九把刀是网络小说作家，摄影师没有拍过电影，制作公司没有拍过电影，男主角只拍过电影短片，而其中的一位女配角甚至是

0: 没有任何影视经验的女插画家，全剧的核心女主角陈妍希也只演过电视剧，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票房号召力。如果要说整个团队在电影界当中资历最深的，那大概就是童星出身的扮演男主角情敌的郝邵文了。这部影片应该说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经验，不可复制就是因为九把刀已经把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真实人生和情感全部灌注在了一部电影当中。所以如果说这部电影是一个奇迹，不如干脆说这是货真价实不加掩藏的感情所创造的奇迹。尽管它并不高级，但是人们需要它，因为这是所有人的青春，因为我们的青春都一去不复返。
1: 如果月考考赢我的话，你要怎么整我都可以，但如果我考赢你的话，你要绑一个月的马尾。
2: 随便啊，反正不可能。
1: 这种超机车的自信，我又被电到了。
0: 每一个男孩的青春当中，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场景？兄弟们并排坐在操场的旗杆下面聊着未来，在女生的面前打篮球耍帅，借橡皮搭讪，变拙劣的魔术，写笨拙的情书。是不是也拔过喜欢的女孩的自行车的气门芯？是不是也剪过喜欢的女孩的马尾辫？是不是也用圆珠笔画花过她的白衬衫？是不是也有过抓一只小虫子放在她的抽屉里？你会不会故意晚一些走，留下来陪她一起值日？你会不会故意扛着沉重的水桶从她面前轻松地走过？你会不会故意找一些理由和她吵架？你会不会故意骑着车绕了一大圈，跟在明明放学不同路的他身后，在毕业前的聚会上鼓起勇气唱一首歌，其实只是为他一个人唱。

0: 中有一处对白给人深刻的记忆，五个都喜欢女主角的男孩子们在女孩的婚礼上说，
1: 真心祝福他们别人永远幸福快乐，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2: 对啊，像我们这种背后放箭的才叫做真爱，
1: 对不 对？
2: 真爱，
1: 办死他，
2: 办死他，
1: 办死他。
0: 我想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爱吧，即便在这个物欲横流充斥着虚情假意的世界当中，我相信这样的爱也一定存在。如果有一段爱情没有让你冒过任何一点点的傻气，这段爱情是不是也会有点无趣呢？
1: 沈佳宜，我很喜欢你，非常喜欢你，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追到你，1000000%一定会追到你。
3: 你想知道答案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0: 之后确实让人感觉到，就是一摸到整个布料是那种冰凉的，
1: 超级凉爽，
0: 是就感觉那个手往冰箱里伸了一下，
1: 真的是这样，
0: 自带一种凉意的一个感觉，夏天穿上之后就会非常的这个舒适，
1: 不沾身还不透，
0: 对，也不会有那种闷的感觉，
1: 对，
0: 而且呢，特别是有朋友说这个平时爱吃饭的时候，那个有一些油啊什么的溅到身上，
1: 对，
0: 其他的 T 恤有可能就洗不掉了，
1: 是，
0: 可能就废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朋友们，你完全可以洗得掉，我们房屋耐脏，
1: 对，
0: 像是日常。可乐呀、咖啡呀，
1: 对，
0: 火锅呀，咋这么爱吃？
1: 民以食为天嘛，
0: 这些油溅到身上，你纸巾你轻擦一下，或者清水你冲一冲，
1: 对，
0: 马上就干净了，不留痕迹。所以说你出去吃饭，你逛街，你回来上班，你更安心一些。
1: 是的，在这个叫五防啊，就是防污、防脏，这个防晒、防菌、防皱、防蚊啊，但是这几个。功能它都能够帮你搞定，天然竹浆纤维，再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的混纺科技，99块钱两件，而跟各位讲一下，扫码价是199一件，所以现在99块钱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颜色还是比较 OK 的，
0: 是的，
1: 尺码现在也 OK。提醒一下大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
0: 是，
1: 你要单件结，其实反而不是这个价。
0: 是你选好两件，你比如说我买这个黑色 S 码，
1: 对，
0: 你再买一件白色 S 码，这个颜色和尺寸选好，两件全部都加到购物车里之后，合并付款，
1: 合并付款
0: 99块钱，
1: 对，
0: 有这个优惠，很划算，
1: 太合适了，真的，这个厚度，这个手感。真的是这么厚，真是
0: 穿上一点不透，
1: 一点都不透，
0: 关键摸着冰冰凉凉的，
1: 对，
0: 而且呢它是有这个防晒的一个效果，它有专业的这个 UPF50 加，对，这个是能够阻隔紫外线的，就是你出外的话你不用再去多穿一件防晒衣什么的了，
1: 对，
0: 你看这个就完全 OK 了，
1: 你看使劲搓它，它也没有那么皱，你看，
0: 关键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没有任何 logo，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
1: 素面 T 恤，
0: 对，圆领的，
1: 对，
0: 然后整个设计也是非常简约，
1: 对，
0: 很大气的，穿着也很显质感，因为它整个比如说它衣袖呀，包括衣领的位置是那种无痕的工艺，
1: 对，
0: 更简单了一些，不会给你那个缝的那些线乱的，有的这个完全没有，它是无痕的工艺，
1: 而且它是直筒的这种款式，它是这种就是比较对于男士来讲，就是如果腹部偏圆，它是非常遮肚子的，
0: 是、
1: 显身材的，
0: 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 logo，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大的印花啊，什么都没有，穿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很时髦的永不过时的一个款式啊，
1: 哎，
0: 你直接能穿出这种高级感，关键是价格太便宜了，你随便你穿着玩，你可劲造一点不心疼呀，
1: 至少说我觉得穿今年这个夏天，这两件99块钱还想啥呢，
0: 对啊，
1: 足够了，当内搭当外穿也都 OK， 从 S 码到超超超大的 5XL 全部都覆盖，不软塌，而且显瘦，穿着挺阔，还比较有型，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适配，百搭不过时，而且我真的建议家里边的，如果女士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个团购给你的先生来两件，
0: 是
1: 99块钱两件，相当合适。
0: 对，有朋友在回复 T 恤，你不用这么复杂，
1: 不用复杂，
0: 你回复团购两个字啊，你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一夏天的时间，至少准备3-4件，
1: 对，
0: 你换着穿，而且不同的颜色。因为我现在就是遵循一些这个穿衣的技巧，
1: 而且搭配嘛，
0: 幸运色，每天是不同的颜色，
1: 是的，
0: 你凑齐一下，你每天出门的时候也不用去这个着急找红色的衣服，
1: 对，
0: 这个黑色的、白色的，就直接多买几件，
1: 你看。这是一个单身女性的想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一个建议是，女士可以给自己的家里边老公买一个，同时呢我建议可以给咱家的爸爸妈妈买一个，
0: 这个很舒服，很适合，
1: 因为它真的很凉爽，
0: 对，而且它真的不分年龄啊，它
1: 老两口没事的出门出去遛弯去，穿着这个特别舒服，而且不沾身，你看有朋友说今天幸运色是粉色，就我手拿着一点粉色咯，
0: 你穿粉色
1: 对吧，而且
0: 这个白色
1: 很显白，是不是，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件简简单的 T 恤，而且非常的，就是咱说手摸它是厚实的感觉，但是它一点都不闷，
0: 是、
1: 也不沾身儿，这个感觉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0: 对，
1: 我一会儿我也要下单，给我妈妈来下单。
0: 反正这个下两单，你先下一单，你先试一试，感受一下。
1: 是的，
0: 你马上就会爱上，我就不用再劝你，下次还会问我什么时候上线。
1: 真的，
0: 这个价格特别划算，但是提醒大家快点买，因为有一些颜色早上的时候已经断货了，
1: 是吧？
0: 因为太便宜了，关键是
1: 太火了，
0: 又便宜又好穿，这个版型又很正，完了。 了之后穿上之后又很漂亮，很多朋友就说这么这个面料好的一个 T 恤啊，只要99块钱两件，
1: 99两件，
0: 比我那
1: 你去比
0: 89的小 T 恤没法比，
1: 未必买89块钱一件还都觉得已经很便宜了。
0: 是啊，
1: 你去咱说这个健康路去夜市，我觉得都未必能有这样的品质这个价格。
0: 对，
1: 99块钱两件直接下。

0: 二手。我们刚才还有一个，我建议女士可以买两件给自己先生嘛。
1: 嗯，
0: 你放心，你先生拿到手之后，你看到这个品质，再看这个价格，我觉得你自己都会买两件。
1: 是，
0: 真的，一定是这样的。
1: 对，嗯，有需要的朋友们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你先囤着，因为有一些颜色，比较热门的款式，可能马上就会断货，
0: 马上就没了。
1: 是的，先把它给囤回来，不喜欢了，我们支持七天五折退换货。欢迎朋友们回复"团购"两个字，
0: 哎，
1: 抓紧下单了。
0: 最后补充一下，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
1: 嗯，
0: 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别一件一件接啊。
1: 嗯，
0: 加入购物车一块儿最后付款。两件一起99块钱，
1: 是的，
0: 啊，就是这样啊。
1: 朋友们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看到了。
0: 嗯，
1: 包括呢，我们今天也在聊天，
0: 聊呗，
1: 说你平时单曲循环的歌曲是什么？
0: 嗯，
1: 最近一直在听的歌，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0: 对，
1: 妹就在说，她说我最近也是在听老薛的歌，今天老薛被点名第二次了。
0: 对的，
1: 她说听薛之谦的那首《霸王别姬》。
0: 嗯。这不是那个谁的？
1: 你好，霸王别姬，我知道呀。
0: 那不是那个
1: 屠洪刚老师，
0: 屠洪刚老师那首歌吗？我心中
1: 站在
0: 烈烈风中，恨不能
1: 荡尽
0: 天
1: 湮灭群雄，望苍天。
0: 吓我一跳，你惊一乍的。
1: 四风运动，那不是要有点这个劲儿吗？
0: 要这种气势的。
1: 剑在手，
0: 这薛之谦唱的吗？这是
1: 应该不是吧？薛之谦唱这个歌吗？薛之谦
0: 不是这个感觉，
1: 他有我这么浑厚
0: 没有？
1: 应该不是一首歌曲啊。
0: 哎，
1: 这个朋友你我就说了嘛，你顺便你唱两句过来，
0: 你可以，对，
1: 你我们也好识别，
0: 你可以播，你可以，对，你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
1: 对，
0: 我们是可以播放语音的，
1: 语音。
0: 哎，
1: 你要不然让我们俩就是干唱的话，容易唱错，
0: 就是唱跑偏了的。
1: 对，然后还有很普通在说，像是苏打绿的那个
0: 无与伦比的美丽，哎呦，很好听
1: 啊，哦，天上风。

0: 点。
1: 哎，你看他就那声音半破不破的那个样子，是吧？
0: 哎，就是这种感觉，
1: 就那种啊。
0: 哎呀，我唱的也跟清风。哎呀挺好。还有他说他还喜欢听那个
1: 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
0: 说未来的你，
1: 哎呦呵，
0: 我也没有时光机器。
1: 对，
0: 说而且每一首歌对他来说都有一个故事在里面。
1: 明白了，
0: 啥故事？
1: 讲出，对，展开说说。
0: 对对，具体说说呗。
1: 对，
0: 我对这种最好奇了。今天这个话题不就是为了这一点故事准备的吗？
1: 就是八卦出来的吗？
0: 包括预言也在说，他说我觉得值得单曲循环的歌曲其实有很多。
1: 是的，
0: 他说但是有一首逃跑计划的歌曲叫做《海鸥》。他说这个应该能算一个，歌词很浪漫，
1: 是的，
0: 什么心境听都非常的适合。
1: 你看有一些歌曲就是这样，包括一些公路歌曲，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特别适合的，你比如说朴树的歌，或者是这个叫什么许巍的这些歌啊，都特别棒。
0: 哎，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俩你看都没唱出海鸥，
1: 没唱出，
0: 包括你唱一出，
1: 唱一出吧，来吧，
0: 你唱一出，听点。
1: 我给大家推荐有一首歌，然后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南一道街》，讲的也是一个就是像一天傍晚，然后一个街道的这种感觉的这感觉，你看啊。

0: 很闲适的感觉。
1: 他的歌曲听完之后心情就非常平静，
0: 对生活的感觉
1: 就仿佛穿了我们的 T 恤一样，就一丝凉风吹过来那种感觉。
0: 对，小风一吹动了我的五房 T 恤。
1: 嗯，欧麦特回复团购，
0: 你要是回复了团购啊，99块钱买一送一啊，
1: 很舒服。哎，就是那种微风啊拂面的感觉。嗯，那真的一模模的感觉，到时候让毛不易也穿上我们的 T 恤。
0: 你就是恨不得说 baby 小姑娘少打听大人的事儿。那这样恨不得你跟我说说，
1: 你跟老杨说，
0: 咱俩中灯一起沟通
1: 到底咋回事吗？
0: 说说吧。
1: 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到底哪首歌代表了，不代表就你爱听。
0: 最近你歌库当中哪首歌是单曲循环的？
1: 是的，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不

0: 需哈。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文化地标》。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弘扬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编者把它分成了七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历史印记当中就介绍了见证十三朝兴衰的古都西安钟鼓楼，还介绍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布达拉宫等等。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文化遗产博物馆。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等等。而其他的比如古今碰撞、繁华轨迹、红色纪念艺术殿堂、书香雅趣等等几部分，则是通过历史建筑的新生、现代化的崛起、伟大的复兴之路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全方位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当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有的流传在口耳相传的民谣里，有的呈现在精美绝伦的刺绣中，有的被藏进画卷和通贯古今的史书里，还有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被镌刻在一座座建筑之中。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及我民族之性格。一座城市的建筑，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更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因为其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或者是它炫目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个性，因人而生的城市当然也在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会逐渐融入到一座城市的建筑当中。我们去到一座城市当中，它的建筑或者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浪漫时尚，或者是热情奔放，或者是内敛含蓄，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这些不同的地标建筑蕴含着历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更是一座城市魅力最亮丽的风景线。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作为人文景观的文化地标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使命，不但要与自然环境、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更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记忆，同时它也更应该成为服务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种公共建筑。翻开这本书，既可以奔向琳琅满目的博物馆、鲜活的艺术中心、潮流时尚的网红打卡地，更可以看到生命力顽强的古建筑，可以通过一座座文化地标来触摸一座座城市的温度。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文化地标，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

0: 小日常。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0: 回来了。
1: 哎，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0: 最近哪首歌在你耳畔单曲循环？
1: 是的，欢迎朋友们跟我们分享分享。刚才我跟老杨还在交流，因为这个预言不是说了一首逃跑计划的歌曲吗？
0: 对对，海鸥。
1: 海鸥没听过，但我之前有一首他们的歌我特别喜欢。
0: 你说什么？
1: 叫做2008年我们结婚
0: 啊，
1: 不知道预言听过没？刚才我跟老杨唱，
0: 原来是2008年结的呀。
1: 因为这首歌曲就是之前就没在那个音乐节上，
0: 对，
1: 他只要一唱，
0: 对，
1: 他一唱2008年我们结婚，
0: 然后接着下边都
1: 永远在一起看黄昏，
0: 对，
1: 在奥运开幕的早晨，然后后边不会了，
0: 然后后边就有男生就把哎赶紧就拿上了，
1: 开始求婚，
0: 钻戒就举起来了，
1: 那是当年比较火的一个求婚歌曲。
0: 对对对，
1: 我当时也去听了，但是没有被求婚。另外就是逃跑计划这个乐队，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啊。
0: 什么那个什么夜空中最亮
1: 的
0: 星，对，
1: 就他们应该是最火的一首歌曲了，
0: 对，代表曲目了。
1: 在他们这个火之前，他们其实原本不叫逃跑计划，他们有一个非常别致的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到现场都欣赏，叫孔雀乐队。
0: 对，我觉得
1: 咋样？
0: 就好开屏嘛，属于那个是吧？
1: 就听了更有韵味了一些。
0: 对，对，
1: 不知道为啥要换名，用了3年当时。
0: 确实还觉得逃跑计划洋气些，
1: 孔雀咋了？
0: 更适合在山里，我们这
1: 听着也挺斑斓的嘛。
0: 对的，
1: 朋友们也来说说吧，说说哪首歌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最近喜欢的歌曲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对，然后你看我们再多扔几个吧，就扔几个石头，然后引大家的玉。这个刺猬乐队。
1: 刺猬。
0: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九霄，
1: 对
0: 啊，就这首歌每当听到的时候自己的手都会有些颤抖。就是刺猬乐队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一个乐队吧，
1: 是
0: 啊，一直在，
1: 现在基本上已经很难合体了吧，
0: 合体不了了。
1: 对，
0: 因为他那个石路已经单飞了嘛，
1: 是，
0: 但就剩子健一个人变成一小胖子。
1: 歌曲很好听，
0: 对，
1: 完了之后呢歌词写的也非常好，
0: 对，
1: 值得大家去听一听，
0: 是的，
1: 感受一下那个歌曲里的氛围。
0: 对，
1: 然后齐帅帅也在说，他说我最近单曲循环的必须是周杰伦的新专辑里面那首歌曲那天下雨了，
0: 哦，
1: 夯爆了，
0: 确实周董的新专辑，来把绿钻播一会儿吧，朋友们，
1: 叫我们登录一下。
0: 对，咱用手机登录一下了。
1: 我们虽然没买绿钻，但是前一分钟还能听得了，会唱前半段，
0: 是吧？
1: 车子缓缓的开，你慢慢的来，我竟然看着你发呆，你尴尬 say 个 hi， 没坐座位坐下来，我想叫旁边的离开。我车票都还在，心却在窗外，因为你雨下了站台，远远的看着你点点的车离开，你一句
0: 我爬窗离开，
1: 就到这儿了，后半段得收会员了。就学会这么多，
0: 就我们只听非就会员的部分的，
1: 再往后
0: 免费部分
1: 另外的费用。
0: 这得加钱，知道吗？
1: 不是什么歌我们都会唱。
0: 你知道这个腾讯乐队不是腾讯的这个 APP 啊，就音乐 APP， 好像前两天的时候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好像要马上要松绑
1: 、
0: 对很多这个明星的这种要松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你终于想开了。
1: 那合着我刚才充的会员白
0: 赚了，你的绿钻白赚了。
1: 朋友们也来说说吧。
0: 来吧。
1: 臭蛋河说，他说歌曲循环的话，那应该是大脸猫之前唱的一首《左手指月》。
0: 左手指着天，右手指着月，是那个。
1: 那个是好像是这首歌曲
0: 萨顶顶，
1: 萨顶顶老师的。
0: 嗯。
1: 我特别喜欢在节目里挑战萨顶顶啊，龚琳娜呀。
0: 这些
1: 老师们
0: 不走寻常路的这个作品，
1: 唱起来就是整个人就是热血沸腾。
0: 对，其他听着别的这个其他人也热血沸腾，
1: 朋友们听了一头怒火，
0: 都憋着劲想揍你呢，你知道。严翔说，我这段时间经常单曲循环的是申凤梅大师的《收姜维》里的选段。就是还没有学会。那好，
1: 行，那我们就不唱了，
0: 再学习一下辕门外三声炮，是吧？
1: 老杨会不会？老杨
0: 入汤落一针，
1: 就一句啊，就一句吗？
0: 还想啥呢？哎，这笑藏在窝里了，当风笑侠，咋样？
1: 咋样？
0: 就问你，
1: 我们这个音乐节目全不全面？你就说吧。
0: 啊，
1: 啥不会？你所有说。

0: 道的音乐，就那个曲种，那包括风格，都没有我们驾驭不了的。
1: 反正我们就是会的杂，杂家主要是。
0: 是的。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这个平时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什么？
1: 你最近单曲循环的？
0: 是。
1: 说不了一会儿，我们就把我们单曲循环的给大家放一放，唱一唱。
0: 我们单曲循环的歌，
1: 反正也多也杂也乱。
0: 要听吗？
1: 说实话，其实不想听。但我跟你讲，你不听还不行。就像你说今天晚上吃，咱就是早上起来喝粥，你说没一个小咸菜就着吧，还难受。
0: 确实，那必备品呐。就像夏天的时候，你不买一个漂亮的 T 恤，
1: 那你我跟你讲，那夏天怎么过？那湿乎乎的捂在身上呢。
0: 对，而且我跟你讲，夏天的 T 恤就是最简单的 T 恤，就最考验的就是它那个版型了。
1: 它这个设计、
0: 对它如果说软塌塌的，或者穿上身上之后就没有形状的话，
1: 咱说洗不叉叉的，
0: 那确实整个人的那种质感就没出来，
1: 那是吗？
0: 没法搭配。你像我这种时尚达人都没招，
1: 那可不嘛。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凉感五防 T 恤，你放心买吧，它整个你拿到手里，你就能感觉到，首先这个面料非常的丝滑，
1: 是的，
0: 而且非常的清凉，就像你拿着那个丝绸一样的凉凉的感觉，
1: 而且它还很垂，就是特别好，
0: 是，
1: 它还是一摸上手一摸棉质的这种感觉，厚实的扎实感，
0: 对，
1: 五防防什么呢？防污耐脏，防晒，防菌，防皱，还防蚊，就这五防。
0: 不妨咱俩唱歌，反正是。
1: 对，你套脑袋上，你也能听到我们唱歌。
0: 没防住这一点。
1: 而且显瘦百搭好穿啊，各位，就别的不说，就说这价格，这个两件现在只要99，因为它扫码价是199一件。今天呢，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了一部分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才只要99，两件。99，您没听错，
0: 是啊，
1: 只加入购物车，选完尺码，选完颜色，加入购物车，选完尺码，选完颜色，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
0: 对，朋友们直接选两件，如果说这个喜欢白 T 的，直接两件白 T 或者是两件黑 T， 我这是最百搭的，
1: 永远不会错，
0: 最经典的。
1: 对，
0: 而且它是那种圆领的设计，整个衣袖下摆是用那种无痕的工艺，非常简约，
1: 对，
0: 很简单。最重要的是，我最喜欢的一点是没有任何多余的 logo 呀、印花，没有这些。就整个穿着之后很挺阔，很有型，
1: 简简单单，
0: 对，也不软塌，然后还显瘦，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年龄的区分，有小朋友啊、大人啊、老人啊都可以穿。
1: 男款五种颜色，女款三色经典的美拉德色系，尺码从小号的 S 码到超超超大的 5XL 全都覆盖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从不会走的99，都没什么毛病，没有任何印花，非常合适。99块钱两件的价格，我告诉您，您就直接你信我们一回，你就下单这两件，你放心，拿到手你绝对还会下单，一定是这样的。
0: 因为它确实是你99块钱，你算下来一件40-50块钱，
1: 太值得了。
0: 但穿出的是几百块钱的效果，
1: 对，
0: 就比我那个 T， 我真的我现在想把我89块钱的 T 恤明天带过来。
1: 我跟你讲，我就是之前咱常规买一些什么 T 恤或者内衣穿的啊，就是基本上都会什么良品，什么什么，对吧，什么什么衣裤，对吧，就是那个挺有名的嘛，一下79，对吧，都是那样子的，穿上之后软不塌塌，贴在身上你会觉得它就是个内衣感，它没有办法穿出来，这个呢就一点不油腻，一点不像老头衫的感觉，你只管穿，而且还很凉很舒服。
0: 对，
1: 你直接回复这个团购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团购来了解详情了，选择喜欢的款式、颜色以及尺码，两件合并付款只需要99元。
1: 青青说，主持人你好，南阳车在广播可能听不到，信号塔可能正在维修，没错，确实信号正在进行调试当中。
0: 是，
1: 他说盼修，
0: 是，
1: 您放心，不用盼，正在修 ，ING。
0: 另外那个也跟青青说一句，你先点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左上角的蓝色小头像，你先点上关注，因为在修的期间可能车载广播听不到，但是我们的视频直播是照常跟大家每天给大家直播的啊，
1: 没错，
0: 如果说听不到的话，要不然咱看视频。
1: 对，他说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您，
0: 感
1: 谢您支持。这 T 恤你再穿上，咱以后就当是这是咱的队服了，好吧？
0: 到时候下次我们办活动的时候，
1: 统一一大片，是吧？支持 baby 就是粉色的，支持老杨黑色的。
0: 那刚才那个齐伟就说想问一下咱们电台在哪儿，啥时候有线下活动？他说因为现在我在郑州工作了，也能参加你们活动了。改天我再买一个手台。
1: 你不用买手台，直接来参与就行了。买啥手台？
0: 直接来。
1: 对，你把买手台的钱买 T 恤，我跟你说你会觉得巨值。
0: 对，你买 T 恤，完了之后你再买一束花的。到时候我活动的时候你送给我，咱俩商量好，到时候我穿着白色 T 恤啊，你记得那个白色的，别整混了，老杨黑色啊，你
1: 够了，
0: 别弄混了，
1: 我们男队有五种颜色。

0: 回团购就行
1: 了。是，朋友们回复团购可以了解详情了。
0: 行了，
1: 也可以来聊聊话题，说说你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你看有朋友发信息，这是谁？红军啊，发过来信息，我们先听一耳朵，好吧？这是红军。
2: 昨夜的潮汐，今晨已退去。
0: 你看，
2: 归来的渔民叫卖着刚刚经历的风雨。
0: 哎呦，不错。
2: 教堂里举行着婚礼，
0: 跟咱啥事儿？
2: 我路过感到甜蜜。
0: 嗯，
2: 也让我想到我和你。
0: 哎呦，
1: 嗯，
0: 酸。
1: 顺便他还在下面说，
0: 啊，
1: 他说2008年我们俺俩当时在一起，
0: 是
1: 2010年我们结婚。
0: 哎呀，
1: 谁问了？
0: 这谁问了？
1: 谁问？
0: 你刺激哪个未婚年轻人呢？
1: 啥意思不？
0: 跟谁俩呢？Baby， 没事没事啊，放心啊。
1: 我这糊涂。
0: 你放心，早晚有一天你会找到对象的，好吧？相信自己，好不好？
1: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0: 没事儿，你放心，我跟你说，薇薇，你就穿上咱这 T 恤，凉感 T 恤，
1: 嗯，
0: 再穿上前一段时间咱买的动动鞋，不要扎堆人挤人，你就去济州岛旅个游，
1: 那是
0: 这是真正的风神度假地，我跟你讲，你去那儿，你这个很浪漫，而且整个人放松了，
1: 嗯，
0: 整个是这个神清气爽了，环境也美了，是吧？单身的事儿也忘了，
1: 啊，
0: 说不了回来也有单身的，你看俩人就对上眼。
1: 我以为是在那海边就散步的时候就碰上，
0: 就单身的事儿忘了吗？就郑州直飞济州岛，现在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有多条五月黄金团机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非常多。想了解五月的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包括有些朋友说我想买机票，想订酒店，行不行？
1: 都可以，
0: 也没问题。
1: 你可以单纯只买机票，或者是我们家三四个人包个小团行吗？也可以，
0: 没问题。
1: 我指定酒店行吗？都行，
0: 都可以，
1: 根据你的需要回复直飞就行了。
0: 直飞啊！
1: 臭蛋和说，刚才说收不到信号的朋友，
0: 青青吗？
1: 他说有没有可能他其实不是就不想看你们直播，就单纯想听听
0: 啊？
1: 咋了？我们美颜没开到位？
0: 咋的？我们
1: 啥意思？
0: 我们不是实力派？
1: 我今天。我穿的
0: 我们是蛋黄派，不是蛋黄派，怎么的了？
1: 啥意思吗？
0: 真是，
1: 你说这我不爱听啊！
0: 那真是，
1: 重新总结语言吧。
0: 你给我换了，这俩人像教育谁似的？我跟你讲，我问一下臭蛋壳，你就批评我们俩，也就我们都自己人都好说。
1: 嗯，
0: 我就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过家里边这小朋友，你给他报个这个演出技能培训班？
1: 哎。
0: 对不对？5到15岁的这个家里边的小朋友，你这家长啊，看一看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小演员正在招募当中，让他们来练练，
1: 对，
0: 跳出课本，别每天念字儿，是不是？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唐宋历史，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小演员零门槛就可以招募，有没有表演经验都能够来报名。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
1: 嗯，而且到场呢就送你社会实践证书。
0: 嗯，
1: 到时候臭蛋和开开心心带着证书，
0: 你瞧瞧，
1: 哎，
0: 让我们也好好给你把把脉。
1: 然后还可以参演的作品，还可以在什么爱奇艺啊、优酷这种大的主流平台直接播出，
0: 对，
1: 更有机会进剧组来体验一下拍摄全过程。
0: 嗯，
1: 到时候跟朋友吃饭喝酒的时候，有的可吹嘘了。哎，你看，这上面是我演的戏，
0: 你看看，
1: 机会非常难得，席位有限，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演员，
0: 是
1: 给孩子抢占一下试镜的名额，让他在演艺中收获成长，传承文化。
0: 车浪和说三门峡有招聘分会场吗？咋就不能来趟郑州呢？我请你吃烩面，
1: 你来吧，
0: 报名吧。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4: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4: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听运河边的晚

0: 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1: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0: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单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树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弘树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树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3: 回来了，
0: 欢迎宝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3: 哎，你猜我们在广告间隙干啥呢？
0: 哎，练歌。
3: 真练歌了吗？
0: 有的时候人就是靠努力啊。
3: 对啊，
0: 又有天赋又努力，
3: 99%的天赋和1%的努力，是不是？咱俩太过自信了是吧？
0: 其他方面不知道努力了没，
3: 咱就是98%的这个自信和1%的天赋和1%的努力。
0: 我说实话，真的其实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这其他部分啊，努不努力另说，但唱歌大家都能肉眼可见我们的那
3: 种
0: 认真，
3: 这事儿
0: 那一份执着。
3: 对，
0: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不是跟大家聊嘛，说这个想跟大家聊聊，就是你最近喜欢的一首歌曲是什么，
3: 单曲循环的歌。
0: 有很多朋友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些选项啊。
3: 是的，
0: 也都没听过，或者是还没学会唱。
3: 我跟你说，你说明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研究就发现，就是就咱现在的一个这个音乐环境啊，每一天都有几百上千首的歌出现在曲库当中。
0: 像是猫猫黄黄在说，他说月下煮茶你们听过没？就是那个给阿玛的情书里面的一首主题曲
3: 啊，这个挺火的，
0: 这个听过，很好听，缓缓的唱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3: 对，
0: 但确实我不会。
3: 这个新歌确实有点热辣滚烫的，
0: 没有学会这首歌曲。
3: 对，
0: 包括呢，还有朋友在点到《心愿便利贴》
3: 啊，
0: 这个我们之前唱过，而且唱的是
3: 他刚火的，
0: 非常好。
3: 那当然，
0: 非常好，
3: 就是不让翻唱。
0: 所以说我们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挑战。
3: 嗯，
0: 包括张了个张张小在说，他说鲜花吗？车子经过了桥。
3: 这什么车子？你把我带票不带跑偏？
0: 我卖了我的摩托车。
3: 确实，二手车价格是这个怎么说不保值啊？
0: 反正那个歌曲我跟老杨也演绎过一次。
3: 当然，
0: 唱的也是，可以说是
3: 确实有点像80年之后的这个摩托车。
0: 各的风格吧，算是
3: 报废摩托车，我那辆破摩托的感觉。
0: 对，其实在这么多歌曲当中，有一首还挺让我有点想唱的。就那个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个歌曲。但是我担心啊，这个歌太新了。它毕竟啊，它这首歌是23年的新歌。才发行3年时间，老杨他不一定会。
3: 这我确实不老会的。是吧，但是我承诺大家，有一天要给大家唱那个塑料袋。
0: 塑料袋是啥？
3: 塑料袋，咱我觉得特生活那首，就是缝纫机乐队当中的其中的一首歌。当时是赵英俊作词作曲的，大鹏、乔杉还有小青龙共同来演唱那首歌。
0: 塑料袋，
3: 改天我们唱一下。
0: 包括刚才我和老杨在下面
3: 都选 C，
0: 对，也在纠结到底唱什么歌曲。后来我们想了想，其实被单曲循环最多的，可能就是那些经典的老歌。
3: 对，耳熟能详的。当这个旋律的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脑海当中沉浸的都是这首歌。
0: 是，而且这首歌是不需要学的，因为现在有些歌还得看着歌词背。
3: 对，
0: 那有些歌你闭着眼啊。就直接张口就来了。
3: 这会儿大家有空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会儿哥们儿就闭着眼睛给你唱，怎么样？我睁眼我就不姓王。
0: 关键睁着眼，老杨也不会粤语，这普通话的歌词也。
3: 对，因为我睁着眼你也看不出我睁着眼，因为眼睛小。
0: 但是我这边不一样，我的 AI 帮我整理了粤语谐音歌词。
3: 这你得睁着眼唱了是吧？叫睁眼唱瞎话。
0: 是，这首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
3: 哎呦，
0: 经典老歌，这么欢快的版本，
3: 咋样？对，百乐门吗？这是，汪明荃原唱。

0: 唱家。
1: 来，让我 solo 一会儿，把那萨克斯风那小伙子给我拽台子。
0: 贵的还怪多了，
1: 给我吹。

0: 什么呀？
1: 就纯是 solo 吗？
0: 那当然是。
1: 我在哪儿 solo？
0: 在 solo 等会儿，等会儿，你要听旋律，噔噔噔噔噔，准备。

0: 你看，朋友说有种这个当年是不是30年的大上海歌舞厅的感觉，对，百乐门的感觉呗。
1: 当然了，啪
0: 推开 ，baby 一个人站在这话筒前，
1: 给我弄个毛扇子吗？
0: 毛扇子。你说是孔明的那一把是吧？
1: 不是那种了啊，可以折叠了。
0: 送个鸡毛扇是吧？
1: 就是小羽毛扇子，
0: 对吧？
1: 要扇着，对，我就出来了。
0: 这个汪明荃啊，这首歌《万水千山总是情》，
1: 好听吧？
0: 你看、啊、张红军说，果然老艺人还是唱老歌更有味儿。
1: 老杨确实是适合这种老歌。虽然刚才那首下小雨、就不太好跟上，
0: 确实不太适合我。
1: 但你看这老歌一唱，
0: 你看，
1: 特别是我刚才观察了一下老杨的表情啊，就是那种眯上了眼睛，
0: 那当然，
1: 然后这个下巴微微前倾，
0: 对啊，
1: 我当时感觉费玉清老师来了，
0: 对啊，

0: 哎，我跟你讲，
1: 老艺术家
0: 费玉清的歌也非常棒，很多非常好听。
1: 是啊，包括预言也在问啊，哎，夏末说洞洞鞋，洞洞鞋没发货吗？
0: 没发货吗？你这个私信我们一下联系方式，夏末。
1: 是啊，我们一会儿帮你催一下。
0: 好嘞。
1: 或者可能已经发货了，你
0: 他查订单可能需要在你的消费那个订单那里面，
1: 是有点难找。
0: 对，
1: 是
0: 我们让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一下。
1: 对，包括呢，这个朋友们，如果说想点评歌曲，可以点评过来。预言还在说，麦克，你曾经远远飘荡的生活，
0: 哎呦，
1: 像一只塑料袋在飞翔。他说，我以为老杨说的是这只塑料袋。
0: 不是的，不是的，这个我说那个塑料袋就是乔杉他们那个大吉他那里头那个塑料袋。
1: 到底多少塑料袋？
0: 所以这塑料袋不能不降解呀，所以你得稍微留点神，你知道吧？
1: 刚刚反正我们的歌曲演绎完了，
0: 火人机乐队的。
1: 我好希望，好希望，
0: 希望什么？
1: 很普通，刚才听到了。毕竟这是他等的戏康呀，
0: 是不是？就这事儿，就是赵英俊当时。

0: 还记得吗？这歌
1: 还是记得，都选 C。
0: 对的，还有一首歌叫都选 C。就是这首歌，就让就每一首歌，你看带给人不同的心境，你发现没？
1: 是的，
0: 就这种感觉。
1: 确实，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听到某一些歌曲的时候，刚好和我们当时的心情相呼应上了。
0: 对，
1: 于是呢，就好像他替我们讲出了很多自己想要讲但又没讲出来的话。
0: 对，
1: 陪伴了我们一段时间，像老朋友一样。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哎，
1: 咋样？我这会升华了吧？
0: 就是感觉升华了。就作为一个节目的结束曲，可以的。
1: 一会儿垫一首歌，
0: 我们垫一首歌吧，
1: 伴着这首歌曲，把刚才那段话我再说一遍，编不出更新的了。
0: 所以不管是此刻你的心情是快乐的，
1: 嗯，
0: 亦或者是有些 emo 的，
1: 嗯，
0: 我们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是啊，
0: 同样呢，把你喜欢的那首歌一直在耳畔回响，其实我觉得沉浸在某一个情绪当中，其实也挺让人快乐的。
1: 对，
0: 嗯，
1: 像刚才其实有很多朋友还提到了非常多的歌曲，比如说梁静茹的情歌呀，
0: 对，
1: 五月天的如烟呐，都很好听。我每一个歌曲打出来歌名的时候，其实我都有那个回忆画面，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听的那些歌曲，
0: 对，
1: 我等公交的时候，我站在公交站台上戴着耳机，大声放的那些歌曲，都有一些画面感。它就是点点滴滴的一首一首的歌曲，陪伴了我们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所以说呢，朋友们，等到改天吧，我们一一把你们点的歌啊，再给你们回忆一遍，
0: 再都放一遍，
1: 再把你们的青春帮你们再
0: 不是等会儿
1: 回忆一下。
0: 这么多人，他们点的歌都放一遍，咱说不用说话了，再给他排个单，全给他播了，好不好？
1: 哎。我们到时候这个时不时的给大家都找回一下青春的感觉，
0: 青春的回忆。
1: 嗯，
0: 今儿节目到这接近尾声了，感谢您收听。刚才提到这首歌叫《都选 C》，
1: 是
0: 这歌，我们把它作为今天的结束吧。如果说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的时候，不妨试试《都选 C》，是吧？下班快乐，
1: 朋友们，明天见了，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50 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

0: 注意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1: 想清风，吹散迷雾；
2: 想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 像清风，吹散迷雾；
2: 像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0: 的是，都是被他们那些没文化的主持人给带的啊、嗯！现在越来的越这个啊，不跟大家客气哈、啊，当然了，这个也没跟大家客气，想要这个和各位呢多多的互动啊，所以说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读书"，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读书家庭当中啊，当然各位呢，您的读书的好的心得、好书的推荐啊，我们也有机会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主题，是非常能够增长见识的。为什么开始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增长见识、拓宽视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主题，听起来就特别有文化，就特别像该读的书。就是如果哪位同学啊，哪位这个这年轻的朋友拿起一本书来，你要是读一本这么推理小说啊，对于读一本什么玄幻小说，家长容易这个说你，说你看你啊，这就读点什么闲书。但其实书真的没有闲书啊，这个我们有句叫开卷有益啊，只要是正规出版的，那个确实呢，我们都能够从里面找到正向的对于我们的这个提升啊，那些不正规的咱另说啊。然后呢，今天要读的这些书呢，都是和什么呢？古籍学术类的书。哎呦，有朋友一听，这天哪，我这个听着头都大，不行，我得换台，别，就别换台，这不许动那个换台旋钮啊。今天我给大家找的这些古籍学术类的书很好看，故事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啊，而且呢，还都是这个近些年的比较畅销的，而且在各个这个图书类的这个评比当中都拿过奖的，一会儿跟大家说说都有哪些书啊。当然了，这个如果您对这类书感兴趣，也欢迎给我们推荐啊。您觉得这种古籍学术类的，既好读又有意思，还能让我们长知识的，欢迎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同学你好，我是苍轩。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会坚强勇敢，学会如何去爱。感谢关注听朗读。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些古籍学术类的书啊，您别觉得古籍学术类离我们很远，真的，我觉得这个书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增长我们的知识和见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几本书，我可以提前跟大家来这个简单的做个预告啊。有一本叫什么呢？《符号里的中国》，这是一会儿我们今天就先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比较有趣啊。为什么说有趣呢？你看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能看到很多的所谓符号性的这个图案也好，文字也好，你一看这就代表中国。你比如说什么龙，比如说凤，对吧？太极图、八卦图啊，还有咱们这个中原文化。

0: 朋友聊天，那一下就提升知识。包括今天如果时间够的话，就跟大家多推荐几本。有一本我也很喜欢的，在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十讲》。你说考古很枯燥吧？不，这本书其实是考古学家现身说法，给你拿现场考古的图片，再加上背后的故事，哎，再来给各位呢进行这个叫什么？这叫这个生动图文并茂的演绎。还有好几本我也很喜欢，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啊，来不同的角度切入来讲这个中国史。比如说有一本叫《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哎，我们要知道啊，就是任何的一场所谓的这种瘟疫也好，疾病也好，从另外一个好的健康的向上的方面是什么呢？它能够有效的推动我们的历史进程，一点都不夸张。我们至少能从比如说从它的医药治疗防御防控科技提升上做了一个提升之后，其实它潜移默化的在整个推动我们的向前探索的步伐。还有一本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叫《中国刀剑史》，哎，尤其是可能
1: 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专柜
0: 后面有很多的这个人，比如说我们老看说这个有财神哈，都有谁？有关羽啊，有赵公明等等等啊，这都不一样，这是咱们的一个特色。这个烟伯为什么记载他是这个火神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

古代的战争剧啊，突然觉得这个会有指导意义。因为你看很多的剧，它是不是用心，它里头这个兵器，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盔甲，是不是这个符合当时的这个历史时期，做的是不是精准，甚至是不是精致，真的是一眼能够看出来是不是用些重大的疫病的时候，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恐惧的时候，这种真实情感的这种爆发。所以在此之前，可能很多时候呢，这个一些思想的分歧啊，可能在大家的这个你好我也好的这个气氛下呢，都能解决。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它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衍生。但是这样的状态不一定是坏的。为什么呢？你看，我们说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在什么时候？文艺复兴就是在欧洲大陆流行了黑死病之后，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流行这个黑死病得到这个有效控制之后，一批这个艺术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啊，重新审视人类，重新在自己的艺术当中呢，对，加入了对于社会、人文、宗教等等的一些思考。于是你看，造就了一大批。这个改变世界艺术进程的作品和艺术家集中的出现，对吧？包括他对于战争、经济啊、医学、思想、社会分歧啊、文明的兴衰产生的这影响，那真是一点一点的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因为你看，随着历史文明进程一点一点的往前推移。慢慢的就会变成什么？原来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离得很远，是吧？但是慢慢后来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部落制了，城邦制，然后呢又变成这个国家制，人口逐渐密集，贸易开始增加，战争也开始增加。那一旦有了这种传染疾病之后，那可以说就会对一城、一地啊，或者是一个集体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在人类社会早期，那各个文明个体它可能还不够强大，它一场疫情就能摧毁一个文明。但是随着文明实体不断壮大，我们在面对饥荒、瘟疫、气候变化的时候，这个能力也在增强。你像现在我们面对饥荒已经从容不迫了。对吧？面对气候变化，我们已经相对呢有科学的防控的办法、预警的办法了。面对疫病，我们现在也有。

0: 一整套科学的方案，能够让我们从容不迫的在任何的这个重压之下开始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所以在客观上啊，文明，这个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文明可能对为这个疾病的传染提供了一些客观的途径，但是只要文明它够强大，你强大的文明背后预示着什么？你有强大的卫生医疗体系和克制传染病传播的这个体系。那古代一场病十室九空这种情况，在欧洲一场黑死病杀死一半人口这种情况，那永远只能存在于什么？存在于历史当中了，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当中了。所以全球几千年的这个人类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壮大自己、不断丰富自己的这个一个过程。所以这本就是疫情，不是疫情，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啊？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医学史、中国的疾病史，更是什么呢？把疾病和这个医学作为一个我们读史的窗口，在历史进程当中，这些重大的瘟疫它会有什么相对的防疫的措施？古代的医疗系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对于这个医药的这个认知是什么样子的？医药和当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那些虚无缥缈的这个毒蛊巫术有什么样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精彩的故事？内科外科的那些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啊？这本书里都会给你介绍到，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就像刚刚这个我们大家说马伯庸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用一个线索拎起了一整个故事。这书里头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精彩，我愿意跟大家这个分享这句话。这书里的这句话怎么说呢？说历史的车轮往往被不经意的小石子改变方向，疾病或许就是那粒我们最常遇见的小石子。现在我们再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一粒小石子往往会改变一个人、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国家它的整个的历史的进程和它的命运。如果我们能够科学的和它对抗，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战胜它，是不是就证明了又一次的前进，又一次的提升，对吧？所以我在之前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有关类似的书的时候呢，我就说，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害怕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你比如说在这书里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如果这个咱们这个看那个电视剧《康熙王朝》。对不对？如果那个康熙，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十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5: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6: 暗香浮动了岁月，
7: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8: 希望在未来绽放，
9: 有声展现
8: 首语言文字之美，
3: 这是去听朗读。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霄啊，非常的这个开心，也很感动啊。很多这个朋友呢留言，他在给我们这个说到很多，让我也觉得非常为之受用和学习的这个知识。脱口前卫就说，说到这个疾病改变历史啊，这个我来说两点啊。一是东汉末年，建安22年，流行瘟疫，人口减少2/3，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五位死于这场瘟疫，张仲景家族失去70%人口。好了，你听起来这好像是挺厉害的一场瘟疫，对吧？但是后来张仲景就写成了传世大作《伤寒杂病论》。我天哪，这个真的是，你想想，要没这场瘟疫，这书能不能来，咱们还得画一个问号，对吧？明朝末年，这个崇祯执政末年，华北鼠疫流行，成为了压倒明朝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崇祯啊，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呀，怎么说呢？就这个，你说他是不是一好皇帝呢？反正我觉得啊，相对来说，他也是比较努力了。这个有这个小说评书里头说的嘛，这个崇祯帝登基旱3年涝3年，确实呢也是有点时运不济啊。所以你看，对于很多的历史时期来讲啊，他的这个就像刚才那书里的那句话说，影响时代车轮向前的可能是一个小石子，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小石子来说，它真的就像在你鞋里的那个小石子啊，它疼啊，它对不对？它直接影响你就走路的这个方式了。这位朋友叫 LE 还是叫乐啊，他说呢，这个听朗读这个栏目啊，这个挺有深度的啊，谢谢您夸我，也辛苦腾霄这个这么晚还在工作啊，也谢谢您体恤我啊，说能不能建议这个栏目呢保留别断啊，这个改成录播也行。我尽量这个我尽量不留痕迹的把它转达给我们的领导。这话说的啊，早上确实有录播，我们这个节目两个时段，早上6点到7点，然后呢这个晚上的8点到9点，另外呢还跨频率播，在这个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在从下周开始，这个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啊也有啊，所以说欢迎各位在各个时段啊锁定收听。谢谢各位支持。同时也欢迎各位回复读书这个关键词到微信平台啊，这个加我们的微信，进入微信群啊，来多多的交流，也希望各位呢多多这个指教啊，提供节目素材。话不多说，接下来说我特感兴趣的书了啊，这个《中国刀剑史》。
9: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让文字带给你坚持的力量。欢迎关注王腾霄为你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大家好，我是张伟丽。

哎呀，你有时候人呢，就是这个爱好你藏不住。我刚想起来，我还要跟大家推荐一本那个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史讲来着。然后呢，这个满心就想着那个刀剑史啊，然后呢就赶紧说这个推荐刀剑史。咱也简单说两句吧。既然都预告了，也不能不说，这跟强迫我似的。就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史讲这本书，我是。推荐大家读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里头是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就在考古的历程当中，比如这个遗址、这个遗迹、这个历史文物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呢，如何体现了这个丝绸之路从发现到从由盛转衰、由衰到盛的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其实最早啊，这个丝绸之路啊。是谁提出来的？是一位德国的地理学家，在1877年，他曾经提出过这个概念。但是呢，这个在后来，他并这个概念才不断的延展啊。但是最早，它不是一个确切的路线，它仅仅就是一个东西方交流的一个经济带。然后呢，比如我们现在路上的丝绸之路，东起中国，西到欧洲，一下连接了欧亚大陆，但。

真正说把它这个真正打通形成这个概念，还得是从咱们得从这个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然后到这个唐朝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之后，这条路才慢慢的有了比较明确的这个发展方向啊。曾经非常的繁荣，但是呢，后来呢，也因为这个多种的原因，它也这个衰落过。这本书就很好的记录了它的兴衰起伏的过程，背后呢也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在整个的这个西域当中的那种白马啸西风啊，怒剑鸣黄沙，这种感觉，古老的战场啊，古老的城堡，远远的玉门关，有过繁华，有过艺术啊，就像这个各个朝代的边塞诗的诗人当中所写到的，这个历史的兴衰在西域这块地方有了精彩的演绎，非常推荐。然后呢，就说说这个中国刀剑史。我的中国刀剑史很有意思，就是它是从冷兵器当中啊去讲，在各个朝代当中这个兵器什么作用，怎么发现的，它背后有什么文化符号，有什么样的这个历史故事。当然这个书呢虽说叫中国刀剑史啊，它也不是说从头到尾全都写的特详细，那也不是说这个那么全啊，只不过是在里头找到了一些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具有这个咱们说具有人气的一些刀剑。你比如说啊，我比较感兴趣的，你要让我说中国这个冷兵器，我首推唐刀和汉剑。我在家里头就有这个一把唐刀啊，一个汉剑，就是当然这是模型啊，这是模型啊，就因为我觉得汉唐啊，基本上是代表这个中国文明的这个算是顶端王朝之一了。比如说这个汉剑，因为汉剑为什么说它这个重要呢？它在中国刀剑史上基本上是这个地位的，那它绝对是不可替代的。对吧，绝对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在汉代呢，它的冶铁的这个工业啊已经发展到什么呢，就突破了原来的青铜的剑的这个长度了啊。汉剑它就是更薄，更窄更长，剑锋也更加锐利，所以在东汉时期这个逐渐代替了这个青铜剑。而且呢，根据这个史料记载，汉剑在当时主要是用于步兵配备的战场上的实用兵器，它一般是配合什么使用，配合盾牌使用效果更佳。然后直到西汉末年，然后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呢，叫做环首刀啊，环首刀，环是那个一环二环的那个环，环首刀逐渐取代这个汉剑成为战场的主流。于是呢，到了这个东汉后期啊，这个汉剑就逐渐的退出实战的这个战场，成为什么权贵佩戴的这个象征啊。所以说你看，在从东汉开始，士大夫阶层都要佩剑来展示自己的华美和这个阳刚文武双全，以至于到后期的中国的很多朝代当中，这个佩剑不一定是上场的这个上战场的这个标配，而是什么呢，人身份的一个体现了啊。如果真的是在这个上战场上，那就从那个西汉末年的环首刀开始成为战场主流之后，刀更像什么呢，更有利于战场厮杀，而剑更能够代表中国的这个士大夫文人阶层的这个气质，对吧？包括这个在汉朝的时候呢，慢慢的这个钢铁铸剑替代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铜的铸剑，你看很多这个影视剧里头用的那个铜器还带着锈的，我说你这稍微有点历史知识，你也不敢给那些这个贵族们用的带着锈的铜器啊，人家原来那个肯定都是锃明耍亮的那个才行呢。包括这个唐刀呢，这个应该说也是这个影响非常深远。唐刀的刀型就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汉代的这个环首刀，而且在唐前期，大部分军队这个用的唐刀呢，还保留着，就是那个刀把上还有一环，它的这个唐刀呢，看起来有点像剑，因为它这个刀身是笔直的，但是它刃只有一面，
单面刃为刀啊，双面刃为剑。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个唐刀，因为它笔直的嘛，所以说都觉得它这个

0: 不叫刀啊，还叫剑。但其实呢，唐刀就是它的特点就是是笔直的，但是它是单面刃。它是创造性的使用这种包钢的技术，就是唐刀呢，就是什么呢？外硬内软，有比较强的这个韧性。有了韧性之后，其实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就会相对来说怎么着呢？就会加长。而且唐刀去掉了这个后期啊，唐刀去掉了汉刀的这个那个扁的那个环儿，然后让刀身再怎么着，在刀身又加长了，延长了刀柄，所以唐刀是可以双手握的。所以这个你就能看出来，它作为这个军队的战刀啊，它就更体现出什么，在场上的在不是在场在战场上它的先进性，然后和它的这个力度。而且呢，到了唐朝的时候，它这个包钢工艺，包括淬火的这个淬炼的这工艺，都有了提升。刀的韧性和耐用性。
1: 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

0: 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50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专柜50毫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对了，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元，394元，到手2支正装，够用一整年。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精纯是兰蔻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五一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618返场，不要再错过，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无，回复防晒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

0: 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自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

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器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

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

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

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50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专柜50毫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三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对了，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元，394元，到手两支正装，够用一整年。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精纯是兰蔻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五一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618返场，不要再错过，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无，回复防晒现在下单。

0: 天上星星，我又想你。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

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50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专柜50毫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

爱之彩，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对了，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元，394元，到手两支正装，够用一整年。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精纯是兰蔻高端线，这种价格错过51的朋友已经后悔了一次，今天618返场，不要再错过，赶紧回复防晒来抢单，前100名才送同款正装，手慢无，回复防晒现在下单。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

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旁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九九九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0: 2026，立马优秀。

挽留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

0: 10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50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

0: 细想。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转晴天，从今天夜里开始，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回归晴朗的天气。省会郑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温度是19度到30度。
1: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

0: 听众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各位今天好不了一点儿，不是、各位今天想不好都不能不好一点儿。
1: 要说是吗，这好不容易到周五了对吧，
0: 今天咱也得好啊，是不是啊、可能你们这个期待的周五啊，在今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关于工作的小惊喜，
1: 你不听不看，
0: 一些小加持，
1: 不管不计。
0: 面对这些突如其来工作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合理调配吧，往前推进吧，咱们早点下班。
1: 好，
0: 实在是疲惫的疲乏的时候啊，很多的朋友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说，哎，我请个假吧。但是昨天就有这样一个话题冲上热搜啊，说周一请假和周五请假是不一样的。
1: 此话怎讲，
0: 是不是看到这句我们就想，哎，周一请假好还是周五请假好，这是哪一个更科学呢？网友就分析了，说周一请假会造成周二如同周一一样的痛苦。就是如果说临时决定周一请假的话，你的周日啊，就已经白白的 emo 过一天了。这是大家的分析。然后周一晚上呢，你会再度的 emo， emo 两次。但是周五请假呢就不一样了。正常的周日 emo， 你还是会 emo 嘛。但是呢，上完四天就能喜提三天小长假，整个周末就更有奔头了。
1: 我觉得如果从实际情况上来讲啊，周一请假，大多数朋友周一请假相当于没请。因为周一上班咱都知道第一天事儿多。
0: 对。
1: 你是虽说你今天是请假了，
0: 你没来。
1: 但是但凡你要是平时是其实在公司里头就摸鱼，这个就摸鱼冠军的咱另说啊。你如果是在公司里头，你是
0: 但凡负点责任。
1: 对，你是个业务骨干是吧。我给周一一上班的时候，你最初你请假，你发现你跟没请假一样。一会儿让你交个这个信息，一会儿让你汇总个数据，一会儿让你查一下这个项目进度，一会儿让你找一下合同模板。
0: 关键周一是理清思路，然后推进工作布置任务的时候。
1: 哎，那你
0: 即便周一这一天你没有来，然后周二的时候你还需要再去找别人对接一下，我有什么任务？
1: 对，
0: 你还比这周别人少一天去干，
1: 是
0: 就更干不完了。
1: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在周一就不管是开哪个会上，你经常会被 Q 到，因为很多事儿呢。就是发现这开会在这个说的时候呢，发现没有具体的操作流程和数据的时候呢，还会想起来你，就还得问你，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
0: 那你王腾霄你能者多劳，我都觉得你没有必要，没有任何必要在节目里面抱怨这个，
1: 那就不应该请假，你看。
0: 你啊，这就像你这种能力的人，正经来讲连年假都不该有。年假就让老杨 Q baby 他们去修
1: 哦，
0: 就像你这种，你就好好坐那儿开会，贡献思路，贡献完思路之后，好好去把它执行好。
1: 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呀，
0: 是有差别的。他每一个人，他出生，他都有自己的宿命。
1: 对，所以有羡慕就有嫉妒。
0: 昨天呢，我又有这样的一个热搜消息啊，说新疆科学出了一首科普歌曲，叫做。Scary， 它的比较长，很有意思的是说，就这首歌呢，它可以有一个什么功能？
1: 哦，什么功能？
0: 它可以驱蚊。
1: 难不成它是这个歌曲在这个声音共振节奏频点上，和这个蚊子的这个飞行频率和它的这个感受空气震动的这个震动频点？它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契合点，刚好。

0: 呢，就能够让蚊子呢感受不到那个空气的振动频率，
1: 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有网友实测了一下效果，说效果是在线的。专家就解释啊，说这个声音的节奏会使蚊子异常兴奋，无心吸血，我这儿就是随时找了一下，
0: 那我听听，
1: 我们听一下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想了想，你听这个，你兴奋不兴奋？
1: 我怎么感觉就是蚊子在我耳朵边的飞呢？
0: 就是你能听出来是跟蚊子挺同频的。首先它有滋滋的那个声音，同时它还有那个扑棱翅膀的那个声音，一直节奏规律性的，
1: 嗯，
0: 就是在里面就是交杂在一起。
1: 有时候有些巧合啊，让人觉得也很有意思。嗯、就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巧合，这个巧合我觉得也很这个体现这个歌曲的实用性。
0: 嗯，
1: 就是凤凰传奇有一首歌叫那个《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那歌叫啥？最炫民族风。
0: 对对。
1: 说这个最炫民族风这个节点啊，这个节奏点啊、
0: 嗯、
1: 就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急救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心肺复苏的那个按压的节点。就是正经的，你看人家这个急救法呢，就假设人溺水了、
0: 嗯、
1: 然后呢你让他这个平躺之后呢、
0: 嗯、
1: 然后找到哪个位置呢，就是胸口中间下面这个骨头的位置，拿掌根去按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按压的频点正常，人家医生按的时候的是什么，怎么一个节奏呢，1001 1002 1003 1004这个节奏。
0: 嗯，
1: 但是你要是配上这个最炫民族风，你听啊，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刚好是不是
1: 完美契合？你知道，完美契合。
0: 歌曲可能是真的在固定的一些场景里面，
1: 嗯，
0: 是可以用作它一个专属的用途的啊。
1: 嗯，
0: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驱蚊歌曲，大家到夏天的时候，反正这个小可爱们在房间里面滋滋的时候，大家自己搜出来试试看吧。
1: 就是自己戴上耳机
0: 啊、
1: 嗯，然后
0: 你不听，
1: 然后
0: 让他听，
1: 音箱功放、这个、
0: 功放。
1: 啊、
0: 哦，
1: 烦死了！
0: 说到歌曲了，好像在每一个节点啊，都有一些不同的歌手，
1: 嗯，
0: 每一年准时上线，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到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就是过年之前就说，哎，这刘德华又要出山了呀。
1: 那过一段张韶涵就也该出。
0: 张韶涵
1: 是不是
0: 高考不调休？最近也冲上了微博的热搜，说没有下周了。转眼就要上考场，
1: 嗯，
0: 每年高考最忙的人啊，他可能不是考生，大家说那必定是提名一下张韶涵。每到一年的高考季，他就准时营业，比如说像《隐形的翅膀》、
1: 《
0: 破茧》、
1: 《
0: 篇章》，首首都是考生专属的战歌，
1: 嗯，
0: 旋律热血，然后歌词呢满是力量，陪伴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冲进考场，
1: 嗯，
0: 反正年年到这个点他就忙不停。
1: 所以他应该啊，我觉得就应该这是个自动自发，
0: 嗯，
1: 然后在最近呢，这个让团队给他策划一个这个短视频，
0: 对，
1: 找好节点，然后呢、嗯、抓紧时间形成一个融媒体的策划，
0: 对，
1: 然后呢到当天呢，
0: 对，
1: 这个
0: 还可以提报，
1: 提前发出来，
0: 嗯，
1: 然后提前预热，然后当天做一场这个直播
0: 啊、嗯，我就是说，就是未来啊，
1: 嗯，
0: 如果火了啊。
1: 嗯，
0: 我在这个歌手赛道上面，就是我小有成就、小有突破，
1: 嗯，
0: 我一定就让这个作词作曲人，
1: 嗯，
0: 要给我写一些就是那种非常大气正能量的歌，
1: 嗯，
0: 就有一些我们也知道，就小众一点，好像能标榜个人的一些个性
1: 啊，那是
0: 啊，但是就是这种类似于就流传度比较高的，
1: 嗯，
0: 然后他有一个就是宏大叙事的，他就比较有意义的，他共情的，就这种一定要有，
1: 嗯，
0: 你记好这个事儿。到时候提醒我，怕忘了。
1: 行，
0: 你想我一膨胀，我到时候是忙，我把这事儿忘了。
1: 等你红了时候，你可别给我微信删了。你说，
0: 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按马路啊！我们此刻呢，视频端的节目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除了在我们这个节目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能联系到我们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视频端搜索到我们，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平台上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B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B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you can do it。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

0: 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1: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0: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2: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各位好，我是王天笑。
3: 周五了，也感谢很多的朋友啊，非常这个热情高涨的在我们的视频版直播间给我们来点赞。
4: 哎，
3: 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来加加关注，点点赞。
4: 嗯，
3: 多点一个我们都不嫌多。
4: 少点一个我们还记仇是吧？
3: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最近如果需要出行的话，大家可以注意些什么。说最近呢，国内多地的机场连接发生了旅客随身携带的20英寸的行李箱在登机口被拦，被迫支付托运费的时间。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箱子明明称是登机箱或可登机，但是呢却在登机的时候遭遇尴尬，不得临时去这个掏钱托运。20寸的行李箱呢，它的外部尺寸通常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再乘以20厘米，就是三边之和不超过115，可以标注为20英寸。长期以来呢，都被誉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但是记者查询的时候就发现啊，像是祥鹏航空、春秋航空、长安航空、天津航空、首都航空、西部航空，然后等等啊，均规定普通经济舱的乘客随身携带行李的尺寸不超过20乘以30乘以40。刚才我们说的是55乘以40乘以20，这是明显小一点。那记者就了解到，目前多数低成本的航空公司的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的携带20英寸的行李箱了。部分呢是允许付费携带，然后呢，全服务航空公司呢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一个规定。业内人士就分析，这个差异呢是涉及，比如说行李下的承重啊，还有那个票价的差异啊，旺季空间紧张啊，安全考量等等多重的因素。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呢也依赖行李托运费等等附加的服务实现自己的盈利。
4: 就还是想着法的这个，从这个我们这儿开，琢磨着怎么能再增加点盈利呗。
3: 反正就是我们在选那个比如说低价航空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进去，就是你的那个20寸的行李箱能不能带，稍微给自己算上一点这个行李附加费。
4: 听我的，各位，这个但凡是有这种小心思，想要从咱这儿那个多这个做正点的，这个我们也理解，是吧？这个买卖不一心，人家是要有人家的这个盈利空间，要有人家盈利方法的，但是呢，我个人呢是这个很不喜欢这个破坏，这个消费感受的这种盈利方法的，所以说呢，
3: 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
4: 对，就是比如说，你看我举一例子，我们楼下有一包子铺，然后呢，正常一笼12个包子，对吧？这一般这个咱说这是规矩，是吧？这个我可以接受。你涨点价，你说这个原材料这个上涨了，你这都随便你编理由，你说你这个货包子馅的时候，你空调开的降了3度啊，所以说我这月电费涨了，我可以接受，我不能接受你不通知我的情况下给它改成10个。你知道吗？就你价钱没涨啊，但是你
3: 是，只是我不知道，我作为消费者，我还是去买了一笼包子。
4: 对，你莫名其妙，我原来15块钱我买一笼，是吧？
3: 老杨，郑强、腾霄3人去吃，1人5个刚好。
4: 对，
3: 突然我们一坐那儿，尴尬了，
4: 不够分了，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咱也这个有自己这个方法，我的破局之法，我今天这个免费 free 给大家。您这个把这个行李打包好之后，您直接发个快递发到你住约的那个酒店，你知道吗？像网络这么发达，你骗我钱，做梦。
3: 我通常就是会这样，我会自己算一笔账，就是那个行李如果说超重，它其实后面也有详细的那个解释嘛，就是超重多少斤你要。

0: 付多少块钱，
1: 嗯，
0: 就比如说我这个行李支付的这个费用要多加1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我就算上那个比如说这个燃油附加费啊，
1: 嗯，
0: 再加上机票的价格，再让我这个行李的价格，
1: 嗯，
0: 然后对比那个非廉价航空的那个公司的那个票价，
1: 嗯，
0: 就是哪一个
2: 看差价是多少，
0: 对，
1: 嗯，
0: 就是一般20以上我都会选择便宜的，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吧，如果大家这个选的是廉价航空的话，
1: 嗯，
0: 那个包不行的话，咱20寸行李箱就换更小点呢，
1: 嗯，
0: 换成 mini 行李箱，
1: 嗯，
0: 儿童行李箱，嗯，或者换背包呢，
1: 嗯，
0: 好吧，这个重量也需要考虑进去。
1: 是是是。
0: 但要说这个出游记，
1: 嗯，
0: 那咱们的行李箱，咱们的旅行包里面怎么能少了一瓶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呢？
1: 哎，这个非常划算啊，这个。
0: 为什么这一款卖的这么好啊？它真的是防晒里面的就是贵妇级的防晒了。大家选防晒其实可以从三个维度考虑，因为我自己一般是这三个维度啊，就是第一，它一定要高倍，即便是涂在脸上30+的，就是30倍的，我认为是不太管用的。
1: 嗯，
0: 就是你肯定是阳光直射出去玩嘛，
1: 嗯，
0: 就是你露肤也会穿的那个露肤度比较高，
1: 嗯，
0: 阳光照射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你肯定是要那个高倍一点，你才能安心紫外线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要够润。
1: 哦，
0: 后续上妆的话，它要保湿不搓泥，
1: 嗯，
0: 它也要这个质地轻薄一点。然后第三点呢，我想到再跟你们说啊。没办法，主持人就这样张嘴就来，
1: 嗯，
0: 所以得脑子快，
1: 嗯，
0: 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其实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它是防晒抗老界的天花板的。
1: 是
0: 因为兰蔻本身呢就是做护肤起家的，它不像安耐晒，它主要做防晒，
1: 对，
0: 它是做护肤，所以它的养肤功能就是一定是做的比较好。
1: 是，
0: 同时精纯系列又是它这个兰蔻旗下贵妇线的产品，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属于就是千元级贵妇防晒的。
1: 对对对，
0: 有很多的博主就在网上开始比较，
1: 嗯，
0: 说贵妇级千元防晒测评，
1: 嗯，
0: 这三支来了究竟选哪个，兰蔻精纯，然后兰蔻小白管，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修丽可，
1: 哦，
0: 等等之类的，就是在对比。其实兰蔻经常排名在第一啊，
1: 哦，
0: 就是兰蔻精纯的防晒乳，它尤其，
1: 怪不得我确实是没听过后两个的名字
0: 啊，
1: 这倒没，
0: 因为它是贵妇级，
1: 倒不，我不是捧一层，也是我确实是我这个对美妆我也不是老懂，但我后两个我真没听说过，
0: 嗯，没听说过，
1: 嗯，
0: 兰蔻的小白管嘛，就是那个防晒，
1: 哦，
0: 我们也跟大家之前上架过，
1: 哦，
0: 就是精纯系列比这个小白管就要更加高端一点，它有那个抗老的成分在里面。
1: 嗯，
0: 如果说这个选错防晒的话，它真的是会泛红闷痘，尤其是敏感肌。如果，啊，大家想做好防晒，大家知道现在防晒它不仅是防晒黑，它是防长斑防老化，这是防下垂，
1: 嗯，
0: 是哪一个我们都需要扛一扛。在五一上线那一波，好多朋友收到货之后说这个价钱都买到兰蔻的精纯贵妇防晒实在太值了。
1: 是，
0: SPF 50+的一个倍数，4+号自带麦色绿的科技，12小时长效的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
1: 是
0: 啊，玫瑰精粹，这个玻色因本身就是抗老的吧，就是兰蔻精纯系列的一个核心抗老的成分。
1: 嗯，
0: 它就可以让你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一边紧致皮肤。
1: 哎，首先一点啊，就我昨天我们都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这个库存真的是不多啊。
0: 嗯，
1: 昨天其实很多朋友这个确实已经买了这个，把这个库存剩的呀，
0: 嗯，
1: 现在所剩 无几了。
0: 是的
1: 啊，
0: 大家今天的关键词我们还是提前跟朋友们说一下，回复的是防晒。
1: 对，
0: 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回复兰蔻。再抢了，
1: 那您别着急，您回防晒，
0: 回防晒，
1: 就是您回完之后啊，这个您可以直接下单，因为这个剩的库存确实有限，
0: 嗯，
1: 因为我们只有前100名，
0: 嗯，
1: 我们直接给大家捞干货啊，
0: 嗯，
1: 我们只有前100名给到大家399买一送一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0: 哎呀，
1: 因为你正常去专柜买50毫升是699，
0: 嗯，
1: 那今天我们399，您到手的是2支50毫升的正装，给您买一送一。
0: 哎，就是相当于单支的话不到200块钱，100多块钱用上兰蔻精纯贵妇防晒。
1: 对，你随便买个什么防晒你不得100大几。
0: 我真的建议这种情况下大家去试一试大牌，回复防晒立马下单了，嗯，我们所推荐的美妆全部为海外直采，
1: 嗯，
0: 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询它的链路啊。
1: 是，
0: 就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
1: 哎，
0: 因为批次这个产地不同，但是我们的这个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大家扫码速 溯源就可以了。
1: 对，
0: 夏天来了，防晒是刚需。兰蔻精纯的高端线啊，这个价格错过五一的朋友已经在后悔了。今天如果此刻开车听到了，我们就为

0: 了抢的100名买一送一，你就不要等到上班的时候再去抢。那会儿可能就没了，赶紧回复防晒，抢单前100名我们才送同款的正装，售卖无。售后就售完就没有了。
1: 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到微信平台。699原价的这个兰蔻精纯防晒，今天399给到您买一赠一，两支正装100毫升，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特别实在的育儿心得，只有让孩子真正开心，他才能开窍，开窍了才能真正的开智。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靠逼迫和压力，而是源于他内心打心底想做的内驱力，这一点太重要了。生活里咱们很容易踩一个坑，就拿写作业这件事儿来说，很多家长都做过这样的事儿：孩子吭哧吭哧写完作业，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满脸轻松又开心，想放松想玩一会儿，咱们就迫不及待地问，还有别的作业要做吗？要不咱们再练习一张卷子吧。这句话打断了孩子的快乐，也掐断了他心里的满足感。我身边有一位爸爸，以前总这样，孩子每次写完作业的喜悦都被他一盆冷水浇灭，久而久之，孩子写作业越来越拖拉，还总抱怨写不完的作业太没意思了，一提学习就抵触。后来他调整了心态，彻底改了方式，孩子再写完作业一脸开心的时候，他不催也不逼，反而笑着说，哎呦宝贝真棒，终于完成作业了，好好玩一会儿歇一歇。孩子尽情地享受这份成就感，让多巴胺多分泌一会儿，不打断这份积极的脑回路。慢慢的，神奇的变化发生了，孩子发现写完作业之后快乐是非常纯粹的，没有额外的负担，渐渐的就不抵触写作业了，有时候甚至还会主动规划写作业的时间，就盼着早点完成好好放松，竟然喜欢上了写作业的感觉。其实咱们爸妈都容易在养育的路上不知不觉变得贪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咱们心愿特别简单，就希望孩子。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2: 斗智斗勇，
11: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
0: 压
1: 马
0: 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很多的朋友还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了兰蔻，然后回复精纯的。我们统一一下关键词，叫做防晒。
1: 防晒，
0: 我想起来必买这个兰蔻精纯防晒的第三个理由了。
1: 快说。
0: 我们刚才说就是我选择的三点嘛。第一点，它必须是涂在脸上的高倍数的，一般在脸上做到50加的不多。兰蔻你必须要选择。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它是比较轻薄，后续上妆它就不搓
1: 你
0: 了。你
1: 还能想起来前两点？要是我说完我都记不住前两点。
0: 为啥？这不是我组节目稿在那编的。这就是我选择的三个标准。就第三点，它是有这个润色和提亮效果在里面的。就是你涂上之后，即便是不涂后续的那个隔离和粉底，它也白。它会变白，就是那种皮肤状态，皮肤好一点的女孩就涂一个这个直接出门了。我是得再加一层粉底。 你换单单他直接涂这个去上班，
1: 嗯，
0: 就已经是就非常好的一个装卸。

0: 到了。
1: 哎，那倒是，
0: 这是三个非常这个我觉得必下的一个理由。
1: 对，
0: 最关键我们今天的价格嘛，这原价它就千元级，真的是很贵的，只是贵妇防晒了。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399给到大家两支，但前提是前100名。
1: 嗯，
0: 此刻大家回复防晒，抓紧时间去抢这100单。
1: 嗯。此刻呢，我们也这个来给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市区内的这个通行情况啊。
0: 嗯、
1: 目前呢，来自这个郑州交警的这个信息显示呢，目前薛岗街的北向南是有拥堵的情况的。目前呢，薛岗街北向南大概有300米左右啊，是处在轻度拥堵。除此之外，文昌路、京广路、纬五路、普庆路、祥云路、辅路、龙海中路、九如东路、远航路，目前呢都是畅通的状态。
0: 嗯，更多的路面情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端以及我们的节目端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共享一下，帮助大家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嗯，
0: 这会儿呢还有朋友在问 T 恤，我们卖完防晒卖 T 恤，当我们购物节目呢？当我们俩导购呢？
1: 但这个 T 恤我跟你讲，真的啊，就是昨
0: 真讲啊，
1: 昨天晚上啊是吗？我就说我就
0: 不是往外推一推，
1: 我顺嘴说一句
0: 啊，行。
1: 就是昨天晚上我就看了一下那个链接，我本来想买来着，
0: 嗯，
1: 然后呢我看了看，就是确实有几个颜色呢是又是在断货的状态，
0: 嗯
1: 啊，所以
0: 昨天早上断的是黑色湛蓝色，
1: 对，那所以您如果要买的话呢，您可以回复那个关键词
0: T 团购，
1: 团购啊，99块钱给到您两件啊，您可以先看着，因为其实我觉得 T 恤说实话
0: 快被大家抢没了
1: 啊，对，这个对没有太多的这个好说的，就是它首先价格实惠，
0: 嗯，
1: 二一个到手两件，三一个呢它这个功能性强，
0: 算了吧，四一个五一个咱都说完吧。既然都说到这儿了，
1: 我还没有具体说他这个五房是哪个房啊？其实重点是这个，
0: 说说我们五房吧，
1: 对吧？
0: 昨天跟大家上的就是夏天刚需，也叫做男士本命 T，
1: 嗯，
0: 被我们平台上啊好多这个听众朋友们抢包了、
1: 嗯，
0: 有很多是就是买给自己老公的，前一段收到老公买的钻石，
1: 嗯，
0: 那个黑绷带，
1: 嗯，
0: 老公就一个月工资差不多都花给自己了，
1: 嗯，
0: 这99块钱两件的这个 T 恤，哎呀，大家对老公是真好。纷纷回复团购，跟我们就是一起快团团。
1: 对，因为 T 恤啊，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夏天必备的一个通勤品了。
0: 对，
1: 而且其实你这个
0: 刚需消耗品，
1: 对你这个 T 恤呢，咱说夏天您单穿，您到了春秋天的时候叠搭，它都非常需要。
0: 嗯，
1: 首先我们这个呢，它是凉感的，就是通风很好。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显瘦，第三个百搭，
0: 嗯，
1: 再关键是说它这个面料是来自于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加上索罗纳的混纺技术啊，同时呢在这个袖口还有这个衣尾，
0: 嗯，
1: 还有这个领口，
0: 嗯，
1: 都做了这个封边锁边这个技术，
0: 嗯，
1: 啊，整个穿上去版型是很好的，
0: 而且是很品质的，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皱皱的，
1: 嗯，
0: 就是看起来很便宜的那一种，
1: 嗯，
0: 它也做到了这种，它不仅是上身凉感，
1: 嗯，
0: 最关键透气不闷汗，
1: 嗯，
0: 高温天穿也是清爽不沾身，
1: 嗯，
0: 我们来说说它的这个五防吧，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
1: 首先一点，防污耐脏，
0: 嗯，
1: 这太合适了，就是日常您喝个咖啡，喝个可乐，吃个火锅是吧，
0: 嗯，
1: 那个往身上一溅怎么办呢，然后您纸巾一擦，
0: 嗯，
1: 清水一冲它就干净了，
0: 嗯
1: 啊，这个所以说你通勤逛街出去玩吃饭干嘛的特别安心。
0: 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大家最关注的防晒，
1: 嗯，
0: 它做到了专业的 UPF 在这个衣物类50+的一个高倍防晒的系数，
1: 嗯，
0: 有效帮你阻隔紫外线，
1: 是，
0: 嗯，同时呢它也做到了防菌，
1: 嗯，
0: 就是透气排汗，天然抑菌，久穿也不闷味儿，健身暴汗也会非常清爽。
1: 是，防皱这个，尤其是各位出差啊，出去旅行啊，这个平时往包里一放，怎么了啊？
0: 视频端可以看看，忘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样品在我们这儿。
1: 你为啥那个？为啥咱？
0: 好好看，是不是？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这个防皱的处理，你看起来是柔软挺阔，但是呢，我在手里面，你把它搓成一个团，
1: 嗯，
0: 搓成一个团之后，大家看，打开来，甩开来。是不是完全不皱？
1: 这其实你拿到手上，你就能感受到它有那种，哦，那种凉感，
0: 对，
1: 透气轻薄。
0: 你知道，就是夏天的 T 啊，有时候穿在身上，你坐在工位上，
1: 嗯，
0: 稍微你压到了它的那个衣服的边儿，
1: 嗯，
0: 或者是那个靠背，你把它叠皱了，开一个长途车，
1: 嗯，
0: 一下车的时候就显得这个人呢，就是不是很讲究。但是它这个防皱处理做的真的很好，懒人就免熨烫，出差行李箱你也随便塞。
1: 我就是洗平，你比如说平时洗个衣服，洗完之后有时候这个我能理解，就是手懒。
0: 嗯。
1: 然后你往上搭的时候呢，
0: 就是这样的，
1: 直接往上。
0: 很多男士就这样就这样搭。
1: 对，直接一搭，但是这样它晾干之后，它其实衣服是皱皱的。你像我身上穿这个是属于这个纯棉的这种。
0: 嗯。
1: 我在搭的时候。

0: 就要有好几步步骤啊，把它这个甩甩抻抻拉拉，
1: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它才能保证平。但是你像我这种除棉的呢，你要是每次洗完之后你都是甩甩抻抻拉了，
1: 嗯，
0: 它那个慢慢有时候它会变形。
1: 而且白 T 真的很百搭，藤小有45件。他每一次要4件下单，就是2个白色打底起步。
0: 对对对，再配点其他颜色。
1: 但是藤萧这个白 T 就很好啊，它不是我们这款，但是它很好在哪里？就是穿的这么久了，它还很白。就是你知道白 T 如果把它穿变黄领口或者是干嘛，就是显得就
0: 那就不好搭了，那就不好看了。
1: 真的不好看了
0: 啊，不好看了。
1: 嗯，它不需要有任何的 logo， 它就是越极简，然后越干净就越好。
0: 刚才说了防污耐脏防晒防菌防皱，还有一点就是黑科技，防蚊。
1: 防蚊
0: 啊，因为它含竹纤维嘛，竹纤维，所以说它自带一个
1: 驱蚊效果。
0: 驱蚊的效果，您
1: 傍晚散步更自在。
0: 露个营啊，宿个息啊，是吧？这个穿上它都是非常合适的。
1: 这款凉感五防的 T 恤，扫码价呢是199一件。今年我们做到了品质全新升级的新款，但是呢，2026款升级不加价，我们999直接跟工厂拿到了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就只要99，99块钱，朋友们直接到手2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
0: 我推荐大家这个白色的可以多下几件。这个作为日常常备，您不仅是夏天单穿，还是我刚才说你到这个春秋天的时候当衣内搭，搭一个衬衣啊，搭个小西装啊，哎，都是很好看，搭个卫衣啊，都是很舒服很好看的。您直接回个这个关键词叫团购啊就可以了。
1: 回复关键词团购，那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的，回复团购大家抓紧来抢。也帮大家来看一看现在还剩下什么颜色啊。昨天是先这个没有的是黑色，但是好在我们最喜欢的这个白色，它还是有货的。女生的话呢，或者是大家买给妈妈，就是个烟灰粉。我们视频端展示的这个
0: 手拿这是女款这粉色的，
1: 对，就是它也很显白，我可以跟大家就是来比一下，它绝对不是一个显黑的颜色。大家看我立马穿这个，就直播间是不是看着好看多了？
0: 对，
1: 就比我平时那个深色系的衣服。
0: 所以它其实你看平时日常通勤穿是吧？然后呢，因为它有凉感通风透气，您运动穿它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就说，除了说咱们日常当成一个搭配的穿的话呢，你买给孩子。是吧，他是上学的时候假期的时候，
1: 对，
0: 这个身上出汗，你买给老人，这个他呢宽松透气舒适
1: 舒服，出来质量好，
0: 都是可以的。
1: 如果说男士的话，我还特别建议大家去下一下看看，如果那个薄荷绿有货的话抓紧去下，它是烟灰调的绿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非常非常好看。大家速速回复团购立马抢，因为我们断货断码是非常之快的。如果你加入不进去是黑白的，就说明已经你这个号这个颜色没有了。
0: 回团购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信息了。
1: 是的。

0: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三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一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

0: 身体快速热起来，一道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Q Baby 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曼。唤醒我们的可能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筹备假期到哪玩了。如果说还没有方案的话，我们也有济州岛推荐给大家呀。
2: 哎，是，现在呢正好是错峰出行的这个好时候啊。
1: 是的，
2: 现在啊这正好。不冷不热，气候适宜，花海盛开，海风温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现在郑州咱们能直飞济州，这样的话呢，免签省下了很多麻烦繁琐的手续。再一个呢，2个半小时咱就能直达了。所以说呢，特别推荐，比如咱到周五的时候啊，
1: 晚上去，
2: 哎，
1: 下班过去，
2: 对，直接2天玩这么一圈，也不用拎包啊，不用这个也不用中转。现在呢，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体验感也非常好。很多的这个团期啊，包括这个自由行啊，包括精品跟团游啊，您都能够选择，出行也非常灵活，选择也很多。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获取最新的班次和优惠的价格了。
1: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最近呢，有朋友说啊，自己的手机被一款新的软件给玩坏了。
2: 是什么软件？
1: 它叫做变声器语音聊天软件。这个有网友说，就是手机下载了一个手机键盘软件，就用了一次这个变声器，就再也回不去了。现在跟别人发语音，那条语音就开始唱歌。卸载也不行，说想要卸载要50块钱，
2: 这不纯流氓吗？
1: 5月28号的时候，有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多个账号发布使用一款叫做键盘软件的对话信息，对话框里面就传来了魔性的音乐，歌词是谁能告诉我这个变声器咋关啊，我真不行了。有不少的网友在评论区回复说下载了，我也下载了，就是一直用变声器发唱歌语音，想停都停不下来，还卸载不了。记者也尝试下载了一下这个软件实测，记者的体验又不太一样。他在输入法的上方看到了变声器的按钮，但是点进去之后找到文字唱歌的页面，根据提示点击之后呢，可以输入想要变声的文字，下方也有一些已经写好的提示词。然后经记者尝试，并没有发现有网传的语音就是唱歌的情景啊。在尝试卸载的过程当中，也很